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定州啊，有一位著名的大诗人叫崔护，他有一首诗叫《题都城南庄》，诗是这么说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也诞生了一个成语，那就是人面桃花。而就是这样一个成语，这样一段故事，被后世多种文学形式改编创作。那么人面桃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唱段就是秦腔《人面桃花》，这段曲目的名字就出自唐代大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就是这四个字对后世的文艺作品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人面桃花不仅成为一个成语，这段传奇的故事也被一次一次搬上舞台，包括电影、评剧、越剧等等，而这一切都要从这位河北定州的大诗人崔护说起。崔护出生于河北名门望族柏林崔氏，在今天的河北定州一带。柏林崔氏也是唐朝世家大族五姓七望中的一支名人辈出，我们有必要简单和您说说这柏林崔氏。崔氏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其先祖呢因为封地而得名崔姓。西汉初期，崔仲谋定居于涿郡安平县，崔仲谋的哥哥封东莱侯，在东武城定居，逐渐发展壮大。后来崔氏家族也由此分为两大重要支脉，柏林崔氏与清河崔氏。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中就说，柏林崔氏正是在家族发展中形成了优良的家学与家风，家族中人才辈出，故而能在仕途上冠冕不绝，长盛不衰。北齐北周时，柏林崔氏地位全面上升，隋唐达到鼎盛。虽然汉人氏族在北齐时境遇并不好，但柏林崔氏仍然有崔仙、崔季舒、崔昂三位得到皇室的青睐。柏林崔氏在东汉以文化起家，至魏晋时又能顺应时势，文武兼修，谋得家族发展。及至隋唐官修士族制时，柏林崔氏仍被列为第一等。唐朝时，崔氏一脉就诞生了15位宰相。之所以柏林崔氏兴旺发达这么长时间，一是家学深厚，注重治学公书，这个家族相继涌现出了一个个经学家、

史学家、书画家、政论家、文学家等等，这使得崔氏家族在当时社会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二是家规严格，崔氏家族一直把守礼法、传家学、立节操、重孝道、睦亲族作为家族成员必须遵守的原则。三是家教良好，比如柏林崔山南的祖母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被元代的郭居敬列入二十四孝之一，事迹经久流传。儒学传家，根基深厚的家学，守礼笃学，立节重孝，忠正廉明的家风，正是柏林崔氏家族绵延千载的内在动力。而崔护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家族，他生于公元772年，卒于公元846年，享年74岁。24岁就中了进士，是绝对的青年才俊。他官至金兆尹，后至御史大夫、广南节度使。按说崔护的官当的是不小的，金兆尹相当于长安市的市长，正三品，御史大夫相当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任，是从一品，广南节度使相当于两广省委书记兼军区的司令员，是正二品。按照唐朝的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就应该列传的，遗憾的是史书上关于崔护的记载很少。也有可能是同一时期伟大的诗人太多了，风头太盛，崔护的文采被盖住了。和崔护同一年出生的诗人还有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比他略小的有杜牧、李商隐等，都是同一时代的大诗人。这样一个伟大诗人并存的时代，崔护仕途顺利，可能公务繁忙，写诗只是偶尔为之。按理说，崔护既然能考中进士，应该文才并不低，但是呢，仅存诗六首。仅存的六首诗中可以说都是精品，但由于其中的一首太过著名，其他的就被完全盖住了，以至于崔护仅凭这一首诗就奠定了他诗人的身份。这首诗就是著名的《题都城南庄》。诗的题目可能没什么印象，但是诗中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却是几乎人人都会背出来的。虽然正史中关于崔护的记载非常少，但有这样一首诗在身，野史就不会放过他了。唐代本事诗是一本非常珍贵的诗论著作，记载了许多唐朝诗人的轶事，并收录了相关的一些诗歌。正因为这本书，才使得很多优美的诗篇故事得以流传，比如说韩红的《章台柳》，刘禹锡的《司空见惯》，都是出自本事诗。本事诗中一共用了380个字来记载崔护的这段传奇故事。说的是什么故事呢？是说呀，定州有一个小生叫崔护，年轻貌美，但是性格有点孤僻。考进士落榜以后，在清明节这一天闲来无事，一个人到长安城南去散心。到了一个村庄后，发现一个足足有一亩大的院子，院子里种的全是花草树木，特别安静，好像没有人。敲了一会儿门后，有个姑娘从门缝里问是谁。崔护说，我叫崔护，一个人来踏春，走路远了口渴，想讨杯水喝。姑娘回到屋里，端出一杯水，并将崔护让进院子里坐下，自己则倚着一棵桃树默默地看着她。看到姑娘天生丽质，亭亭玉立，崔护呢有点动心，就逗姑娘说话，可是姑娘呢却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崔护。崔护不好意思多待，只得告辞。姑娘送出门来，崔护一步三回头地告别而去。崔护回去后继续备考，觉得姑娘没有那个意思，就把姑娘慢慢淡忘了，再也没有去找姑娘。到了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想起去年见到姑娘的情景，实在情不自禁，就又去了那个村。

0: 庄，可惜已经是物是人非，大门紧锁，桃花如旧，只是家人不在。崔护就在门上写下了那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可能是越得不到心里越难过，崔护回去后还是放不下姑娘，越想越惦记。过了几天就又去了南城，这回门没有锁，却听到里面有哭声。崔护赶紧敲门问是怎么回事，结果出来一位老人。老人问：你是不是叫崔护？崔护回答：是。老人又哭着说：是你害了我女儿。崔护大惊失色，不清楚怎么回事。老人说：我女儿自从成年后知书达理，但从去年就恍恍惚惚，好像丢了魂。这几天我和她外出，刚回来就发现了门上你写的诗，我的女儿就病倒了，几日不吃不喝故去了。我已经老了，女儿却谁都不嫁，就想再见到你，托以终身。今天不幸身亡，不是你害死的吗？说完这些呢，老人又放声大哭。崔护听到老人的话，既感动又伤心，于是进到屋里，看到姑娘后呢，将姑娘抱在怀里，哭着喊：我来了，我来了。不一会儿，姑娘睁开了眼睛，苏醒过来，原来姑娘没有死，只是昏了过去。老人看到女儿复活，非常高兴，就将姑娘嫁给了崔护。虽然故事呀，总感觉有点杜撰的成分，可能呢，这也是编者的美好愿望。悲剧虽然更能撼动人心，艺术感染力更强，但总觉得遗憾。皆大欢喜可能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不管真假，这段动人的传说为我们留下了一首千古传唱的诗歌，留下了一个人人熟知的成语：人面桃花。而也正是这四个字，给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首先就是明代冯梦龙编撰的《警世通言》第三十卷，精明池吴清冯爱爱，在这篇的第一节就收录了这个故事。《警世通言》是明代白话小说三言二拍中的一言。三言是指明代冯梦龙所编撰的寓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白话短篇小说总集，也是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历程上由民间艺人的口头艺术转为文人作家的案头文学的一座丰碑。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各个角度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情感。二拍是指宁蒙初所编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作者根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的社会传闻所创作的，主体反映了市民生活中追求财富和享乐的社会风气，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渴望爱情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三言二拍总计400多万字，收录故事近200篇，但因为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且作者曾经参加抗清斗争而被满清统治者列为禁书。但是三言二拍中许多著名的故事在影视界经久不衰，称为经典的题材系列之一。冯梦龙收录的人面桃花的故事和刚才咱们所讲的故事情节也基本一致。同时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还有著名元杂剧家尚仲贤，根据此诗和诗中描述的故事分别创作了杂剧《崔护夜江》《人面桃花》等。后来明代传奇《桃花记》《崔护记》及京剧《人面桃花》也都取材于此。其次，故事的发生地陕西可谓是把这个故事演绎到了极致，秦腔、地方戏、碗碗腔，还有戏歌以及电视剧中都有人面桃花。
1: 黄莺啊。
2: 这是什么？
3: 这不是马戏。
1: 老铁啊，跳舞能跳出空中飞人呐？
2: 别急别急，
3: 顺子，顺子，顺子，快出来！咱俩散了，咋了？
4: 你闹啥呢嘛？你正排练呢，赶紧处理一下。
3: 哎，咋回事嘛？露啥了？咋回事？
1: 停停停停停！
5: 音乐，
3: 停！
1: 音乐，
3: 停！
1: 听见没？不，你找的什么人呢？能不能啊？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庄台》的录音片段。该剧根据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张嘉译饰演的刁顺子为首的舞台搭建者生活中发生的酸甜苦辣的故事。因为故事的发生地是在西安，里面自然少不了秦腔的元素。庄台中唱的最多的一出戏就是人面桃花，得益于电视剧《庄台》的热播，秦腔《人面桃花》也让更多的观众熟知。刁大顺在《人面桃花》的舞台上用五音不全的调子把《人面桃花》的吟唱送给了倒在这个舞台上的大雀儿，这不是男女的情事，但大雀儿配得上这一曲别歌。其实更早以前，陕西皮影艺人表演的皮影碗碗腔《金钗碗》，1956年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梅碗团李瑞芳、段灵菊、王玉贤联袂主演的《金碗钗》，和近些年由著名秦腔艺术家任小磊主演的碗碗腔《桃源借水》，表现的都是这一段动人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人面桃花》的秦腔唱段。

0: 民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另外，著名的秦腔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李晓峰还把人面桃花变成了戏歌

0: 这首歌是他在崔护七言绝句的基础上拓展性创作的，是陕西秦腔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作曲罗新昌先生用秦腔和婉婉腔音乐相融合的方式创作的一曲戏歌。优美的旋律、迷人的意境和李晓峰的独特声韵让人百听不厌。李晓峰演唱的戏歌《人面桃花》是婉婉腔同一剧目的升级版创作，唱词的内容更能体现崔护的内心世界，唱腔音乐更加精致迷人。他的演唱不仅突出了他极具感染力的声腔艺术，同时更注重于人物的情感抒发和人物的内心描写。这首戏歌的音乐创作浓浓地注入了秦腔婉婉腔音乐的迷人味道，坚定地守住了婉婉腔声腔的婉约细腻，让一则美丽的爱情故事更加动人，让一首七绝古诗成了一曲美哒哒的爱情新曲。戏歌之美在于它戏中有歌，歌里有戏，它是戏曲音乐与歌曲艺术的绝妙融合。戏歌具有比戏曲音乐更优越的表现力，具有纯粹歌曲所没有的委婉精神，它是歌曲旋律的戏曲化，也是戏曲音乐的巧妙初心。戏歌《人面桃花》的创作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如余音绕梁的仙音把人款款地拉到了婉婉腔桃源借水的美妙意境之中。同时京剧舞台上也有人面桃花的故事。早在1920年，著名剧作家欧阳玉倩根据本事诗及明代桃花人面杂剧等写了京剧《人面桃花》。在京剧《人面桃花》中，女主角杜宜春是待字闺中的少女，她在有缘人崔护的眼中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绝代佳人。明代汤显祖在《牡丹亭寄题词》中有一句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未知生，未知死，未知死而复生，皆因一个情字。”在这个意义上，京剧《人面桃花》与昆曲《牡丹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京剧《人面桃花》有诗有画，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情，有歌有舞，音乐春和景明，提簧声声入耳，舞蹈如入仙境，带您于明丽春日中桃之夭夭，芬芳绽延，美人美景共度良宵。2023年6月，北京京剧院将这出剧目再次搬上舞台，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乃华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索明芳饰演杜宜春。扑面而来的春风暖人心意，灼灼其华的桃花惹人沉醉。除此之外，在评剧、贵剧中都有《人面桃花》这个剧目，足见它的影响力。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京剧《人面桃花》的唱段。
1: 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2: 外面哪个？
1: 小生有春至此，一时口渴难耐，特来讨杯茶请。

是是是。哎呀，妙啊！看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真乃绝代佳人，小生缘分不浅也。

其实，在我国传统的戏曲中，才子佳人的戏永远是演绎不完的经典。无论是悲情戏、喜剧，才子佳人都贯穿其中，成为永恒的主题。这其中就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渴求以及对审美的追求。他们把自己的愿望与梦想寄托于剧中的人物，把他们的爱恨情仇演绎于舞台。或许这就是人面桃花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剧情故事充满美感，而且能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尾。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人面桃花》的同名歌曲，由邓丽君演唱。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知，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

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燕赵大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中医领域名家辈出，他们在中医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有开创性的成果，对后世中医领域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延续至今。那么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都有谁呢？文艺作品中又是如何展现他们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0: 要说起河北的名医，名气最大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还得数神医扁鹊。他对后世中医最大的贡献就是望闻问切的诊疗法。扁鹊原名秦越人，据说扁鹊其实是另有其人，原来是传说中皇帝时代的一位很受人们推崇的医术精湛的大夫。由于秦越人医术高明，常年巡回各地为群众解除疾苦，治愈的病人非常多，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和扁鹊联系起来，久而久之大家都以扁鹊称呼他，以至于后来他真实的名字反而不为世人所注意了。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渤海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任丘一带。他通过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心血，为中国后世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是享誉后世的杰出医学家。扁鹊的故事曾被山东的地方戏柳子戏搬上舞台，剧作者以扁鹊的故事为主线创作了东方神医。柳子戏是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的地方传统戏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学课本上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扁鹊见蔡桓公》，讲的是蔡桓公因为讳疾忌医最后身亡的故事，也让扁鹊神医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长春电影制片厂曾经拍摄过神医扁鹊的故事，生动再现了这段往事，我们来听听。
1: 扁鹊此次为何逃避寡人？
2: 君侯，扁鹊乃卑贱之徒，行为怪癖，何必在意？
1: 速派人追问，是何道理？
2: 是。驾。
3: 赶快走！
4: 这边，
3: 别
4: 这
3: 样！
4: 扁鹊休走！
2: 扁鹊，前三次你见到君侯，总诅咒君侯有病，此次见到君侯，为何扭头便跑？
5: 嗨。病在肌表，汤药已治之；在血脉，鞭针已驱之；在肠胃，酒劳能救急呀、啊。如今病入骨髓，就是神仙也无可奈何了。
2: 啊，此话怎讲？
5: 如今君侯病入骨髓，已无法可治了。
2: 什么病入骨髓？君侯打猎，精神甚佳。你不要妖言耸听，糊弄权术。
0: 扁鹊34岁，由任丘来到了邢台的内丘，因为治愈了晋国大夫赵简子的五日不醒昏厥症，而得赐内丘雀山40000亩田地，因此内丘成了扁鹊的第二故乡。扁鹊去世以后，他的第二故乡内丘彭山的百姓也非常难过，就在内丘建了扁鹊庙。据内丘县志记载，扁鹊庙在汉唐时期就有了，现存的是元代建筑，是河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有宋元明清历代碑刻100余件，其中透灵碑保存最为完好，是研究扁鹊中医文化和中国医学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闻问切。因为古人曾错把扁鹊当作

证人，所以在今天河南郑州也曾建了一座药王庙，以扁鹊神像居中，表示对扁鹊的仰慕和永世不忘之情。不少地区还以他的尊称和事迹作为城名、村名、桥名、山名。比如说在陕西的周县西南四十里就有扁鹊城，河北南宫县龙岗村有扁鹊村，济南黄河北岸有鹊山，河北任丘有回声桥，邢台内丘有神头村扁鹊庙。太史公司马迁曾称赞道，扁鹊所论医案为医家所尊奉，他的医术精细明达，后世遵循其法不能改易，这也高度肯定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崇高地位，并视他为杏林第一人，为其作传，史册流芳。

见继父归。

0: 现在听到的就是由石家庄评剧一团排演的剧目《东园大医》。接下来我们来为您说说另外一位河北名医的故事，真定人李杲。李杲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园老人，生于1180年，卒于1251年。李杲出生于富庶之家，家里条件非常好，是当地有名的富户。据史料记载，李杲家院内有一块空地，他在家建起书院，接待儒士供他们读书学习。有的儒士生活拮据，李杲便给他们以帮助。太和年间发生灾荒，人们纷纷逃亡，而李杲则全力赈灾，救活了许多人。李杲决心弃学从医，源于他母亲的病逝。李杲20岁时，其母病重，请来了许多大夫诊治，而且母亲百药遍尝，最后仍然不治身亡。李杲非常悲痛，认为是自己不懂医学而失去了母亲，从此发奋学医，弥补过失。原始李杲传记载，当时有个叫张元素的大夫闻名燕赵，李杲不惜花费重金和他学习。在张元素的指导下，李杲进步非常快，对《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研究颇深，并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学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从脾胃之生理病理到脾胃内伤的病因、诊疗及治疗，提出了个人一系列看法，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病人来看病，李杲总是先诊脉，辨明脉象，然后进行诊断，告诉病人他们患的是什么症，然后从医经里引出经文加以分析对照，证明自己的诊断与医经里的论述完全一致，直到把病人说得心服口服了，才拿起笔处方。李杲强调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乃万物之源，后天之本，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后世尊称其为补土派，也称温补派，位列中国医学界金元四大家之一。原始李杲传中记载了许多他治病救人的故事，显示其高明的医术和高洁的人品。金朝末年，蒙古军不断进攻，李杲避难汴梁，也就是河北开封，开始以医术游于公卿之间。据原始方剂记载，有个叫王善甫的患者，家住北京，以卖酒为生。他身患重病，小便不通，眼球突出，腹胀如鼓，不思饮食。有的大夫给他用了味淡性平的药物，肾利水湿，然而未能奏效。患者请李杲诊治，李杲诊断之后，推翻了前面大夫的处方，用了许多阴性的药物，患者的病立刻就得到了好转。李杲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当时中国的北方依然有战乱，发生了很多新的流行疾病，过去的方子都没法用了。当时宋代偏重验方的应用，而忽略理论研究。李杲的内伤脾胃学说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比如说济源县流行大头瘟，医生们查遍药书没有对症的就胡乱下药，往往引起死亡。李杲对患者的去世感到悲伤，他废寝忘食，寻流讨源，查标求本，自己制了一副药方让病人服下，立刻就见效了。李杲将药方专门刻在木板上，放置在众人都能看见的地方，使用此药方的人无不见效。由于李杲善于治疗疑难杂症，诊断治疗颇具着实，世人把他当作神医。李杲所创的中医理论对后世医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金元学者徐鲁斋称赞他东园之医，医之王道也。 有志于学医者必尽读东园之书，而后可以研医。后代医家如明代的王肯堂、张介宾、李时珍都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并赞扬李东垣善用补法，称为医中王道。尤其是他的脾胃论在我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传播到了日本，对日本医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李杲离开汴梁，在山东聊城、东平等地行医六年。之后他回归乡里，一心想把医术传于后世。后来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人，今天的河北藁城一带有学子罗天益，生性淳朴，有志学医。于是李杲收罗天益教授医术，日用饮食都由李杲提供。学成三年之后，李杲为了表彰他久学不倦，给了他一笔钱，而罗天益呢，历次不受，李杲坚持给予。临终前，李杲将所著的医书以泪相从全部交给罗天益。李杲去世以后，罗天益整理刊校出了很多李杲的医学著作，对传播东园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位叫王浩古，字进之，是赵县人，曾经与李杲一起学医于张元素，但其年龄比李杲小20岁左右，于是后来又从事于李杲，尽传李氏之学。在张李二家的影响下，王浩古又着重于《伤寒论》方面，独创一派，另成一家之说。李杲的学说来源于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故后世认可传播其学说者大有人在。史书记载，除了这两位得意门生，私书东园之学者金元起今不计其数，也就是没有得到他亲身教授而又敬仰他学问的人，并尊他为老师，受到他影响的学子不计其数。这充分体现了李杲的学术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李杲一生所著的医书有《医药发明》《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氏藏秘》《用药法相》等等，其中《脾胃论》是他的代表作。《四库全书提要》赞扬此书引经立论，精凿不磨。
1: 刘大夫回来喽！
2: 刘大夫，你可让我苦等了近2个时辰呢。我这次带了当今圣上的旨意，召你入朝为官，快谢恩吧。
3: 刘某不能接受朝廷的恩典。
2: 为什么？
3: 鄙人无意为官，何况我明天还要赶往河间那里去呢。
2: 河间有什么要事吗？
3: 那里出现瘟疫，目前已经死了不少人了。
2: 刘大夫，你何苦为了几个百姓错过当官的机会呀？
4: 贝贝，刘大夫应该很为难吧？
5: 嗯，这种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意志和品格的时候啊。刘大夫会怎么选择呢？
3: 大夫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不然怎么对得起曾经发过的誓言？
6: 等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
7: 为什么？
6: 当然是为了给天下穷苦的老百姓看病啊。
2: 刘大夫，话是这么说，可是
7: 你要我怎么回去交代啊？
3: 大人，你最近是否感觉精神不振，睡不着觉？
7: 你怎么知道？
3: 而且常常头痛。
0: 您现在听到的动画片的录音，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的《龙脉传奇》，讲述的是金元四大家中的另外一位刘完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说说刘完素的故事。刘完素是和李杲齐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发挥了《黄帝内经素问》的病机19条，提出火热论，倡导用寒凉药物。清代才子、大学士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刘完素说，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意思是宋代儒学打破了汉代经学的发展局面，出现了门户之分。受此影响，金元时期的医学界也出现了学术派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形成了金元时代的医家争鸣。而拉开金元医家争鸣大幕的领军人物，就是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话说有一天，刘完素风尘仆仆地来到一个村庄，刚好看见一家人出殡，悲痛声让人听了受不了。再看看棺椁上的一些事物，刘完素猜想死者应该很年轻。他站在路边仔细观看，见棺材里往外滴着鲜血，一滴滴滴在土路上。他急忙问了死者的情况，有人告诉他死者是少妇，因难产丧命。刘完素仔细看了路上的血，说人还没有死，不能埋。台陵的人认为刘完素是疯人说傻话，谁也不理睬他。刘完素大步走到前面，把人们拦住，说人还没有死，你们不能埋，我能治活他。人们急切地问他，你怎么见的人还没有死？他指着地面上鲜红的血液说，我可以断定这不是死人血。主事的人见他身背药囊，是个先生，就让人们把棺材抬回家，打开了棺盖。刘万素把少妇放在炕上，少妇脸色苍白，没有一丁点血色，哪有回春之望。正想质问呢，只见刘安素凑到少妇跟前，听了听少妇的胸腔还有一丝气息。刘安素号过脉，发现脉虽极微，但不是死脉，肯定有救。他急忙从药囊中取出银针，在病人的耳朵上扎了一下。少妇好像经历了一场噩梦。

0: 微微地睁开眼睛，众人惊得目瞪口呆，一家人也破涕为笑。这段故事在动画片中有生动的呈现，我们来听听。
1: 老婆婆，您不要伤心了，要保重身体呀。
2: 怎么能不伤心呢？我媳妇生孩子难产，一尸两命。
1: 啊！
3: 等等，快把棺材打开。
1: 啊！
2: 你想干什么？
1: 刘大夫，
3: 你们看，这些从棺材里流出来的血颜色鲜红，孕妇很可能没有死。
4: 啊！
2: 你可不要乱说，我亲眼看见媳妇断气的。
1: 刘大夫，人家是不会让你打开棺材的。再说了，家里还有诏书等着你接呢。
3: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朝廷的诏书有什么要紧的？如果你的媳妇没死，那她肚子里的小孩也可能还活着。
2: 真的？
3: 嗯。
2: 好，开棺。
5: 对啊，
6: 是啊，
2: 是
6: 你
2: 的
6: 女儿啊！
2: 谢谢。
0: 刘完素晚年时，因其医学名望、学有成就、医德又好，金章宗曾三次征召他去朝廷做医官，但都被他推辞了。他宁愿留在家乡为贫苦的百姓治病。金章宗感念他的品德，特别赐给他高尚先生的称号。刘完素一生始终在民间行医，由于医德好，医术高明，治活了无数人，深受百姓的爱戴。特别是他长期行医的河间、肃宁、保定等地，百姓中一直流传着他治病救人的故事，人们至今还以庙会的形式持续着对他的纪念活动。在刘完素死后的几百年中，不断地为他修建庙宇，镌刻石碑，歌功颂德。河间县西九级乡的中留守村和后留守村之间还有他的墓，另外还有刘爷庙，曾在抗战时期被日本帝国主义摧毁，解放后又重新修整，每年的正月十五都举行隆重的庙会来纪念他，足见刘完素影响深远。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三位河北历史上的中医，还有创立了益州学派的张元素，河北易县人，著有《医学起源》等书，在脏腑辩证、创制药物、升降浮沉及归经治方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成就。其扶养脾胃的学术思想为后世脾胃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还有重视解剖学、善用活血化瘀的王清任，是清代名医，河北玉田人。他重视气血理论，创立了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等名方，晚年还完成了医龄改错这一名作。此外，被誉为近现代中医学泰斗的张锡纯是河北盐山人，他重视临床实践与开拓创新，接受西学思想，学习西医的先进技术，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西医结合专著。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脑炎，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

0: 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高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0几年一天。

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

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1年多的老高回去吃，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掏出来4粒药丸子，说分4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一共4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也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

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有如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正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那要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端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人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

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

0: 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三个月四个月的胡家老膏。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也就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丁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三四百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请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浅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好啊。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嗯，我今年都七。

0: 41了。
1: 嗯嗯嗯。
0: 我吧一体多病
1: 啊，
0: 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1: 嗯嗯
0: 嗯。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
1: 嗯、
0: 接着吧又得了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
1: 嗯 嗯
0: 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嗯，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1: 啊。
0: 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

0: 最痛苦。
1: 没，
0: 胡老师啊，我能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1: 嗯，
0: 我就是通过服用那个胡家老膏，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啊，哎呦，都见好了。

0: 气呀、啊，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没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1: 啊、
0: 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就盯着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就是、是啊，有时候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1: 好了，
0: 真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子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呦、
1: 啊、
0: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
1: 啊
0: 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汁瘤。
1: 哦，胆汁瘤。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老苗。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呦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非常不容易
0: 啊、就是、是啊，你看儿子吧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啊肾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情况，他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

0: 还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能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发出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是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都话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午9点多了，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1: 太好了，
3: 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对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见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

0: 天我睡觉能睡30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0: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0: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0: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0: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1: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0: 好
1: 了。
0: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那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她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胯胯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下黑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呀、你呀，就我跟你通个话呀。
1: 哎呦。
0: 你瞅你多高的层次
1: 啊！
0: 这
1: 是咱们。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
1: 啊。
3: 我是你那个，我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1: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来。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信念了，老师。还有您那个胡家的老膏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水里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

0: 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是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1: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实在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0: 啊、
1: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我是去年这不是八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0: 啊、哦，
1: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1: 那就切吧、嗯、
0: 啊，
1: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0: 嗯、啊
1: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0: 嗯嗯嗯，
1: 吃个饭呢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0: 嗯，
1: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呢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0: 啊啊啊，
1: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儿里了，真是难受、
0: 嗯、
1: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0: 啊、
1: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0: 啊，
1: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0: 嗯嗯嗯嗯，
1: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0: 哦哦哦哦，
1: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0: 哦，又复发了，
1: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0: 嗯嗯嗯，
1: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所以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0: 才舒服。嗯，
1: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0: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1: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0: 啊，嗯，
1: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啊，
1: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下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0: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1: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0: 嗯。
1: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啊，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0: 嗯。
1: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心了、
0: 啊，
1: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0: 嗯嗯嗯。
1: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0: 没错。
1: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又也做了也够本了，我都放弃了。
0: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来您怎么样
1: 了？
0: 啊，
1: 真是听到你的广播，啊，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0: 嗯。
1: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0: 啊。
1: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0: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1: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0: 啊，
1: 越听越有道理。
0: 嗯嗯嗯，
1: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0: 啊，对，
1: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0: 啊，
1: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0: 啊，马上就给
1: 我刚去呢
0: 啊，定下来了。
1: 那个
0: 胡
1: 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0: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因为什么呢？ 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
0: 嗯嗯嗯嗯。
1: 再跟你说的好了，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0: 嗯嗯。
1: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0: 哎，这是最主要的。
1: 我吃了大概有
0: 是
1: 七八天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0: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哎、
0: 是吧？
1: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说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指崴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1: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哥
0: 啊，
1: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0: 啊啊啊，
1: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哥呀才是这一阵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0: 您看，
1: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0: 啊，
1: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这个八成饱、
0: 嗯、
1: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1: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
0: 嗯嗯
1: 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0: 嗯嗯嗯。
1: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0: 啊。
1: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0: 嗯。
1: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妥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呢、
0: 嗯、
1: 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0: 啊、
1: 我那个脸有雪山了，有红扑扑的那老师。
0: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 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0: 啊、
1: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0: 嗯。
1: 你这个胡家老搞不得贼地的回归了五脏的病根了，老师呀。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半年左右吧、
0: 嗯、
1: 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
0: 嗯、
1: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0: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0: 嗯、
1: 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
0: 啊、
1: 胡老，我不感谢你、
0: 哎、
1: 你说我感谢谁呀？
0: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讲，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北到来画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话说战国末年，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秦国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了，这胃口当然也越来越大。赵、魏、韩、楚、魏这五国，这里边一个是那个魏蜀吴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啊，这五个国家不能干巴巴的坐着等敌人打上门来呀、啊，就决定结成同盟，共同抗秦。俗话说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五国联军虽然说兵力强大，可是要是没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来指挥，那还是难打胜仗。由于赵国和楚国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所以赵王特意派遣魏家出使楚国，商议由谁来担当联军的统帅和主将。当时呢，春申君黄歇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他早就有了中意的人选，这位就是林武君。这林武君呢，曾经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名声赫赫，可以说是楚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让林武君当五国联军的主将，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春申君胸有成竹，可是魏家心里头却直犯嘀咕，那他在担心什么呢？
1: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啊，林武君跟秦国交战的时候曾吃过败仗，那再让他跟秦国打仗，他心里能不发怵吗？怎能让他担当主将呢？可是出于礼貌，魏家又不方便直说，该怎么办呢？
0: 魏家呀是个聪明人，他灵机一动，就笑着对黄歇说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爱射箭，就知道一个射箭的故事，您有兴趣听听吗？春申君说好啊，当然愿意听这故事啊。于是魏家就给春申君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说魏国有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叫更雷。有一天呢，他跟魏王散步的时候，就抬头看见了几只大雁在天空当中飞过，他呀就对魏王说，我呀只拉弓不射箭就能把这大雁射下来。魏王那肯定不信呐，可是这个更雷信心满满，说您呐就等着瞧好吧。过了一会儿啊，一只大雁从东方飞来了，它飞得很慢，这叫声呢也很凄惨。更雷摆好了架势，拉满了弓弦，就朝着大雁的方向猛一松手，只听嘣的一声，大雁呢应声坠落下来。这魏王是又惊又喜呀、啊，就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哦，不用箭啊就能把大雁射下来，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着，那果然是大开眼界呀、啊。于是魏王是连声夸赞。可这个时候啊，更雷却说了，其实啊这只大雁之所以落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技术高超，而是因为他身上受过伤。这魏王就更纳闷了，说大雁在天上飞，那你怎么知道他受过伤呢？更雷就回答说，

0: 往高处飞，结果这一使劲，伤口裂开了，就疼得掉下来了。这个就是惊弓之鸟的故事，说的是被弓箭吓怕了的鸟不容易安定。同样的道理，曾经受过惊吓的人，碰到一点动静也会非常害怕。故事讲完了，魏家对春申君就说了，林武军曾经在秦军那儿啊吃过败仗，一定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犹如惊弓之鸟。他这个人呐，就不能担当抗秦的将领，希望您呢重新考虑。那么春申君能接受魏家的建议吗？
1: 气势恢宏，五国联军合纵抗秦，如何大显神威？扼腕长叹，各国首领同床异梦，为何留下遗憾？
0: 春申君听了魏家这话，一琢磨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决定啊换人。于是呢，就让楚王当联军的统帅，让赵国的庞暖当主将。这个庞暖的出身那可不简单，他是魏国大将庞涓的族人。有人就问了，说这庞涓的族人怎么投奔了赵国呢？话说当年啊，魏王派庞涓的侄子庞聪陪太子到赵国当人质，结果魏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不再信任庞聪了。庞聪一看，得嘞，这自个儿啊也就别回去了，干脆留在赵国谋发展吧。庞暖他就是庞聪的后人，这要说起来啊，就算是庞涓的曾侄孙。庞暖从小啊喜欢读兵书，后来还是以兵法成名。他年轻的时候还跟赵武灵王谈论过兵法呢。后来赵国逼走了老将廉颇，燕王逮着这个机会就发兵攻赵，被庞暖打的是落花流水。从那儿以后，庞暖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庞暖当上主将之后，率领着大部队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直奔秦国。秦国丞相吕不韦一看情况不妙，就命令将士们呀闭关不出，不管外边怎么叫阵，咱就是不出兵。庞暖审时度势，就改了策略，就避开了函谷关，北渡黄河，迂回到函谷关的后面，也就收复了秦国从赵国夺走的寿陵，一直打到了醉城，也就是陕西临潼县北边，这下一步就要直取咸阳了。吕不韦急忙找人就商议对策呀，最后决定趁着晚上突袭楚国的军营。他们认为楚军远道而来，这士兵们都很疲惫了，战斗力一定不强，如果楚军被打败了，那五国联军自然就散伙了。吕不韦这如意算盘打的是挺好的，可是啊走漏风声了。春申君呢，得知秦军要来偷袭楚营，就怕自个儿的兵也受到损失，他没有向庞暖通报，带领楚军就连夜逃跑了。秦军呢，当然是扑了个空啊，就冲着赵国的军营发起了攻击。庞暖是沉着应战，激战了一整夜，秦军倒是也没占上什么便宜，只好呢撤退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庞暖清点人马的时候，才发现这楚军早已经逃回去了。其他几个国家的军队听说哦，楚军已经不辞而别了，那干脆纷纷都撂挑子回家了。尽管庞暖是足智多谋，但是由于联军首领同床异梦，最终导致行动失败。到后来秦始皇采用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打的这六国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终于是一统天下。前面说了，赵国使者魏嘉讲了一个惊弓之鸟的故事，让春申君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自个儿的意见，双方是皆大欢喜。在战国时期啊，会讲故事开导人的可不止魏嘉一个，还有一个也是老魏家的人，叫做魏谋，他跟公孙龙讲了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了。话说赵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公孙龙，他呢脑瓜机灵，嘴皮子又很利落，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在魏国大梁的辩论赛上打败了大名鼎鼎的师会

从此是一举成名。魏国呢，有一位公子叫魏谋，由于他的封地在中山国，所以也被称为中山公子谋。有一天，公孙龙就游学来到中山国了，在那儿呢跟魏谋见了面。魏谋之前就听说过公孙龙的大名，这心里边啊早把他当成自个儿的偶像了。可那个时候，公孙龙的理论不被世人理解，而且还受到各个学派的抨击。魏谋呢一直帮着公孙龙说话，自个儿也就因此常常遭到人们的嘲笑。有一次啊，乐正子瑜遇见魏谋，就拦住他讥笑说公孙龙这个人呢，在学业上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朋友辅助，虽然口才不错，可他那些话那都是胡说八道。哎，可是你怎么把他这奇谈怪论都当成了金科玉律了？要别人嘲笑自个儿那不要紧，可是嘲笑自己的偶像公孙龙，魏谋就很不高兴了。他还跟这个乐正子瑜家好一番的理论，他就替公孙龙出头。正是由于得到了魏谋的帮助和支持，公孙龙呢才得以自由地从事学术活动。都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在各个国家的混战之中，中山国就被赵武灵王灭掉了。魏谋呢回到了中原，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庄子的学说，大开眼界。你瞧瞧人家庄子啊，讲起道理来真是比公孙龙强百倍啊。从此啊，魏谋就放弃了公孙龙的名家学说，改学庄子的道家学说了。学成之后呢，他就成了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帮着赵国出谋划策。

0: 我从小啊就学习古代的圣王之道，长大后懂得了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的道理。在辩论当中啊，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说得没什么两样，能够把石头的质地坚硬和颜色洁白说成是两回事，也能够把不对的说成对的，那很多能言善辩的人都说不过我。我呀也就以为自个儿是知识最渊博的人嘛。但如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论之后啊，这心中十分的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辩论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比不上他呢。眼瞅着公孙龙是一脸的懵懂，魏谋微微一笑，发表了一番言论。那他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1: 井底之蛙，一则故事如何彰显深刻道理，苦口婆心一番劝解如何表露肺腑之情。

住在这儿多快乐呀！高兴的时候啊，就在井栏边跳跃一阵子，累了就回洞里休息，有时候把身子泡在水里头，只露出头和嘴巴，或者是愉快的呀，在软绵绵的稀泥里散散步，你看看那些小虫、螃蟹和蝌蚪，哎呀，谁能比得上我呀？而且啊，我是独自占据这口井啊，在水里是自由自在的。那你为什么不常到井里来游赏一下呢？海龟听了青蛙的高谈阔论之后啊，很想跳到井里去看一看，但是呢，他这左脚啊还没有整个伸进去，这右脚就被井栏就绊住了，他只好啊后退了几步。他反问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啊！古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这海水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八年里有七年闹旱灾，海水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可见大海是不受旱涝影响的，住在广阔的大海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呀。”青蛙听了海龟的话，这才知道井外边感觉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呢，他是又惊奇又惭愧，感到自己的见识实在是太渺小了。魏谋的故事讲完了，他对公孙龙就说：“说一只井底之蛙，怎么能够理解海的宽阔与博大呢？用肤浅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想去体会深奥无穷的学问，那就如同用竹管来观察天，用锥子来探测地，又怎么能够了解天地的宽阔呢？如今呢，你的才智还没有达到足以知晓是与非的境界。”但是你却要察悉庄子的言谈，这个是不自量力呀。这个呀，就像让蚊虫去背负大山，让在陆地上行走的爬虫到河里边去奔跑，这可怎么可能呢？你这才智啊，只能赢得那些无谓的争辩中的小胜利，这不就是像水井里的青蛙一样吗？庄子的思想深不可测，博大精深，可是你呢，拘泥于浅陋的学识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儿吗？这番话把公孙龙说了一大红脸。魏谋接着开导他说：“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也不必全部否定自己而去全盘的模仿庄子，你应该有自个儿独特的见解，你否则呀就会像邯郸学步一样，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原有的东西也丢掉了。”早年魏谋曾称誉公孙龙的学说为智者之言，后来学习了庄子哲学之后，那才知道了庄子的学说才是极妙之言，两者相比，公孙龙的见解就如同井底之蛙。魏谋到了晚年反其道而行之，对公孙龙的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公孙龙的学说呀，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向那些目光短浅却又妄自尊大的人给予了善意的嘲笑。这正是合纵抗秦显神威，同床异梦终败北，辩论只是雕虫计，庄子妙言放光辉。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一提到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啊，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我知道啊，邯郸学步啊，出自庄子秋水。

0: 篇，说的是燕国有一个瘦灵少年，哎，听说邯郸人走路姿势很美，就专程跑来学习。可是他呢，没有学会人家的姿势，还把自个儿走路那步子给忘了，到头来呢，连路都不会走了，只好爬回老家去了。那这段人人皆知的故事啊，它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会。这走路人人都会，这姿势再美也美不到哪儿去啊，他还有什么好学的呢？其实啊，燕国少年到邯郸不是为了学走路，而是来学跳舞的。这个步指的是一种独特的邯郸舞步。说到这儿啊，有人该问了，说你有什么证据吗？那证据当然有了。《史记·货殖列传》当中记载，邯郸有一种舞步叫典席，就是啊，穿着没有跟儿的鞋，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着地，旋转飞舞，相当漂亮。南北朝文学家陆绝在《邯郸行》当中对邯郸舞步有过这样的描述：赵女夜鸣琴，邯郸分喜步，长袖夜三阶，肩巾轻一顾。这么看来啊，优美动人的邯郸舞步就是战国时期的长袖芭蕾舞。至于那一位啊，到邯郸学步的燕国瘦灵少年，他呀得说是一位爱赶时髦的年轻人。他本想着呀反串赵国的美女来哗众取宠，没想到这学习方法不太对，这不小心的崴了脚了，只好一瘸一拐的就回家了。后来李白呢还就这事儿写过一首诗：丑女来笑贫，还家惊四邻，瘦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要说那个瘦灵少年的想法，原本应该说也没啥错，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确实挺容易讨巧的呀。民国年间有京剧四大名旦，那全是男扮女装，当时他们的粉丝可是多了去了。可见人们呀都喜欢美女，尤其喜欢美女表演的歌舞节目，千百年来一直也没怎么变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从古到今总有那么一批美女是靠脸蛋和歌舞来谋生的，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靠颜值吃饭，用才艺比拼。
1: 说起靠颜值吃饭的人，明清时期有扬州瘦马，战国时期有邯郸唱，那这两个词儿又该怎么理解呢？邯郸唱和邯郸舞步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扬州瘦马不是马，是为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和当朝权贵定向培养的小妾人选。邯郸唱这个唱啊，是唱艺书那唱，它也不是指唱妓，而是游走于列国王宫和贵族宅院中的歌舞艺人。这些漂亮姑娘的特长啊，正是这个邯郸舞步。那这优雅动人的舞步从哪儿来？《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就有答案，邯郸舞步来自于中山国。当年中山桓公定都灵寿，他励精图治，实现了强国的梦想。在鼎盛的时期啊，国内的战车达到9000辆。中山桓公死后，继任的君王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都说上行下效，君王不干正经事儿，这下面的人也就有样学样了。这男人们呀就聚众豪饮，慷慨悲歌，要么就是杀人越货，盗坟掘墓。女人呢整天就知道弹琴跳舞，化个妆啊，美美容，打扮的美美的，取悦于富贵之家。不作死就不会死啊，就这么个干法，那不亡国才叫奇怪呢。其实在历史记载之外，考古发掘也为中山国这段腐败历程提供了证据。1974年平山县三吉村中山王墓当中啊，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这一时之间震惊中外。此外啊，这儿还出土了两壶好酒，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200多年，开封的时候依然是香气扑鼻。这边是中山王不顾一切的奢靡享乐，那边呢赵武灵王强力推行胡服骑射。当赵国发动大举进攻的时候，那中山国哪儿还能招架得住啊？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就把中山王的私人乐队和舞女就全都带回邯郸了，把他们安置在丛台。 那这个丛台有什么地方呢？好，咱们接着说。
1: 几经沧桑，赵武灵王创造哪般辉煌？几经风雨，邯郸丛台留下多少遗迹？
0: 丛台啊，是邯郸的文化符号。2002年10月，中国与斯洛伐克联合发行了一套名为《亭台与城堡》的特种邮票，这其中一枚就是邯郸丛台。当年赵武灵王建丛台，主要是为了观看兵马操练和歌舞表演。那为什么叫丛台？因为啊，它当年可不像现在这样，只有孤零零的一座高台，当时是一座连着一座，台上搭台，楼阁遍布，就丛聚在一块儿，非常的壮观，这才留下了丛台的名字。古人曾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描绘丛台的壮观景象。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丛台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就早已经变得是面目全非。现在这个丛台啊，那是一个方圆1100多平方米、高26米的3层青砖高台，而且它还是清朝同治年间重修而成的。就现如今这个丛台，第一层南北各开一门，北门的大石碑上刻的是乾隆皇帝登丛台时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2句：风岁人民多喜色，高楼富永谢雄才，金章带沁真佳矣，雪洞天桥安在哉。1961年秋天，郭沫若登上丛台的时候也诗兴大发，提笔写道：赵代庄楼一废迹，骑射胡服思雄才。这诗里边提到了赵代庄楼，赵代啊，说的是赵梅池，就是当时舞女们梳妆的时候用来做镜子的大水池。庄楼啊，指的就是梳妆楼。这2处遗迹都在如今的邯郸市赵院公园当中。丛台的第二层台面高出地面7米，东西宽59米，南北长80米。其中向南突出的一段长40米，宽10米，本是明代的邯郸城墙，现在啊已经跟丛台融为一体了。台面北边有5间大屋，名为武灵旧馆，是纪念赵武灵王的建筑。南边的小亭子名叫回兰亭，东侧还有一株古槐，相传是明代嘉靖年间种的，在园林工人的呵护之下，400多岁高龄的古槐依然是枝繁叶茂。丛台最上一层的门额之上题有“武灵丛台”几个大字，台顶呈圆形，直径19米。这个平台啊，大概就是赵武灵王当年观看歌舞的地方。明嘉靖13年，在台上建了一亭子，取名聚圣亭，这取的就是居高可以揽胜的意思。咱们呀，书归正传，接着说邯郸舞步的由来。话说赵国灭了中山国之后，从前的中山国就没了，国内的歌舞女优就成了赵国的子民。后来邯郸唱是异军崛起，邯郸舞步就名扬天下，这原因就在这儿。中山国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可是中山国的舞乐非但没有跟着消亡，反而是在邯郸生根发芽，不光形成了邯郸唱的时尚品牌，还让邯郸变身为当时的东方时尚之都。
1: 繁华的大都市，纸醉金迷，这样的地方自然少不了能歌善舞的美人。那姑娘们凭着动人的嗓子拨动了达官贵人的心弦，凭着优雅的步子走进了王公贵族的宫殿。那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凭着脸蛋和心机演绎了一幕阴谋与爱情的大戏，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

0: 子楚是谁啊？他就是秦孝文王不受宠的儿子，被父王送到赵国去当质子，说白了就是人质。这目的呢，是为了两国和平，一旦这两国要是打起仗来，那质子先就被杀了。而吕不韦认识了子楚之后，觉得是奇货可居，他就想从子楚的身上谋划出一番大事儿，把子楚送上秦国国君的宝座。话说赵姬生的是实在漂亮，舞姿呢又优美，他这么一登场一亮相，哎，就把这子楚迷的是神魂颠倒的。吕不韦啊，就看出两个人之间眉来眼去的，干脆把赵姬就送给子楚当媳妇了。据说赵姬嫁给子楚的时候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嬴政，也就是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始皇。这吕不韦啊，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父亲。除了赵姬，还有一位邯郸唱也经历了麻雀枝头变凤凰的戏码，嫁给了赵悼襄王，当上了王后。他们的儿子赵王谦就是赵国的最后一位君主。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为什么邯郸出美女？其实啊，这跟邯郸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要知道战国时期的邯郸气候湿润，环境宜人，城市的东边和南边有漳河蜿蜒流过，城西有郁郁葱葱的太行山，东北方向不远有水面辽阔的黄塘渊。在大北城的中心还有一条牛首水从西向东穿城而过，牛首水的故道就是今天的沁河。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暖湿的气候让邯郸女人的皮肤是光滑细嫩，吹弹可破。直到唐代，邯郸依然是水网遍布，舟楫纵横。有唐诗可以为证，说家住丛台下，门前漳水流。盛产美女的邯郸城是赵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那这里边又是如何成为大名鼎鼎的时尚之都呢？这其中又有多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呢？
1: 机缘巧合，邯郸城如何成为时尚之都？风靡一时，邯郸唱怎样引领时尚潮流？

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是如鱼得水，富可敌国。除了他啊，还有一个叫做郭纵的铁匠，居然说是比王侯将相还有钱。唐代大诗人高适在《邯郸少年行》当中写道：邯郸城南游侠子，自今生长邯郸里。千场纵搏家仍富，数处报仇身不死。想想这一位啊，一谈起家住邯郸呢，就忍不住有一点小傲娇。赌博输了1000场，这家里还是特有钱。那当时的邯郸是不是繁华的有点不像话了呢？其实啊，到了唐代，邯郸早已经是残破不堪了。所以说高适这诗中的邯郸无疑是战国时期的邯郸。邯郸唱成了响当当的名牌，轻轻松松出入列国王宫，不光因为他们的舞步漂亮，更因为他们的歌声悠扬，行为举止也招人待见。据《礼记·乐记》的记载，魏文侯听古乐的时候总是怕自个儿睡着了，可是一旦听邯郸唱演唱的歌曲，那精神头别提多好了。毫无疑问，邯郸唱演唱的正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他引领着时尚风潮，这就难怪燕国少年跑去邯郸向人家学习了。邯郸市的沁河之上有一座学步桥，据说就是燕国少年被邯郸人取笑的地方。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世上啊，没有万能的人，这地球离了谁都照样的转。如果不想被时代淘汰，那就得不断的学习，取长补短。这问题在于呢，学习别人是为了提高自己，如果学着学着把自个儿的个性都给学没了，那可就要闹笑话了。邯郸学步的本意早已经误传，不过您听了咱们这一回的成语故事，想必啊，对这个千古流传的成语也有了新的认识吧。这正是邯郸学步传千年，时尚名都舞翩翩，酒色财气误大事，留给后人作笑谈。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成语故事就是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这两个故事的主角啊，都是一块石头。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说中国古代的奇珍异宝太多了，哎呦，一块石头有什么稀奇的呀？这块石头那可是非同寻常啊，它就是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和氏璧。相传春秋时期，楚国有一叫做卞和的人，就偶然地看见几只凤凰就落在了荆山的一块青石上。他断定啊，这个附近一定有宝。为什么呀？当时有一说法叫做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寻宝行动，卞和终于找到了一块璞玉。什么是璞玉啊？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美玉原材料。卞和知道这是一个稀世的宝贝，就想把它呀献给楚王。楚厉王一听说有人来献宝，那当然高兴啊。可是一见到卞和抱来的宝物，楚厉王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块石头看上去实在是普普通通啊，怎么看也不像一宝贝。他这心里头啊就犯起嘀咕了，就命令宫里的玉石专家前来，你都来看看怎么回事。没想到那些个所谓的专家都看走眼了，说这个呀不

过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楚厉王是冲冠一怒为石头，以欺君之罪就砍下了卞和的左脚。楚厉王死了之后，武王继位。

0: 3天3夜，这眼睛啊都哭出血来了。文王听说这件事十分惊讶，他派人上前就询问说，天底下犯了错受了刑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只有你哭得这么伤心呢？卞和就说道，说嗨，我伤心呐，不是因为失去双脚，而是因为这无价之宝被当成了普通的石头，忠贞之人竟然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我是明明没有罪，反而是遭受刑罚呀。文王听了这番话，被卞和的执着精神就打动了，他连忙命人再次勘验，一点点的就剖开了这块璞玉的外皮，打开一看，哎呦喂，还真是稀世之宝。为纪念卞和的忠心，文王给这块宝玉起了一名字，就叫做和氏璧。
1: 打从这儿起呀，和氏璧就成了楚国的国宝，从不轻易示人。400多年后，这块珍贵的玉石不知所踪，当它再度出现的时候，又会引起怎样的风波呢？
0: 公元前283年，赵国的宦者令妙贤从集市上啊买到了一块美玉，他越看越喜欢，就专门请人做一鉴定。鉴定的结果让人是大吃一惊，原来这块玉就是失踪多年的楚国国宝和氏璧。这妙贤高兴坏了，这搞收藏等于捡一大漏啊，这可真是喜从天降。为了这件难得的宝贝，他还让工匠啊精心制作了一个匣子来收藏它。这件事儿传到了赵惠文王的耳朵里了，他想让妙贤把这和氏璧献出来，妙贤舍不得呀，就支支吾吾的呀，没给一痛快话。赵惠文王就憋了一肚子的火，心想：嘿嘿，你小子哈，跟我耍花样啊？行，也别夜长梦多有个闪失了。你不肯把和氏璧献出来是吧？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很快，赵惠文王他安排了一场打猎的活动，趁这个机会派人突然就查抄了妙贤的家，就果然找到了和氏璧，把这和氏璧啊带回王宫了。眼见着大祸临头啊，妙贤就吓坏了，赶紧收拾铺盖跑路吧。他是刚想要跑，门客蔺相如拦住了他，几句话说的他是茅塞顿开。他按照蔺相如的指点，脱光了上衣，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这总算是让赵惠文王消了气儿了，化险为夷，这脖子上的人头也算是保住了。
1: 老谋深算，秦王以诚换璧，包藏哪般祸心？彷徨无措，赵王绞尽脑汁，想出何种对策？
0: 咱们接着说这块和氏璧啊，和氏璧可算是到了赵惠文王的手里头了，可是他还没有捧热乎呢。这件事儿让秦国知道，秦昭王早就听说和氏璧那是一件稀世珍宝啊，也想着把它捞到手里头。丞相魏冉就出了一主意，说大王想看到这块和氏璧啊，倒还是挺简单，咱们呀用酉阳15座城池来交换不就行了？用15座城池来换一块和氏璧，秦昭王能不心疼吗？他说，你这出的是一什么馊主意啊？魏冉笑着说，大王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啊。长久以来呀，赵国一直害怕咱们秦国，大王以诚换璧，那赵王敢不答应吗？等到他派人把和氏璧送来了，咱们就留下和氏璧，那赵王又能把咱们怎么样呢？难道大王还担心秦国真的会失去15座城池吗？这一番话说的秦昭王是心花怒放，他立即写信给赵惠文王，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赵惠文王看了秦昭王送来这封信，这心里头实在是不踏实。你说答应吧，只怕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那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 要知

0: 知道秦国惦记赵国这个地儿，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该如何是好呢？赵惠文王思来想去就拿不定主意，没办法，他把平原君赵胜、大将军廉颇等人就叫到一块儿来商量对策，但是却始终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正在这个时候啊，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宦者令啊，宦官的头头妙贤来了，他就向赵惠文王进谏说道：“大王啊，我的门客蔺相如一定有办法。”赵惠文王就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有办法呢？”妙贤毕恭毕敬地说：“说以前呢，我跟随大王在边境跟燕王相会的时候，燕王曾经拉住我的手，表示愿意跟我交朋友。上回我私藏和氏璧犯了罪，打算逃往燕国，可是蔺相如劝阻我说，赵国强大，燕国弱小，燕王之所以想亲近您，那是因为您在赵王面前得宠啊。现在您犯了罪啊，逃过去，他们担心得罪赵王，一定会把您送回赵国。您呢，不如直接脱光了衣服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去，争取来一个宽大处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大王您的宽恕，可见啊，他这个人料事如神，能谋大事。妙贤为了举荐蔺相如，这回呢也算是拼了，居然在赵惠文王面前就揭了自个儿的老底儿。赵惠文王听了这事儿，那能不相信呢？他赶紧把蔺相如呢就叫来，让他呀拿一主意。那么蔺相如又是怎么说的呢？赵惠文王把蔺相如叫到跟前儿，要他给和氏璧的事情呢支支招。蔺相如说了：“秦国强，赵国弱，如果咱们拒绝的话，那就是咱们理亏。如果是给了秦王和氏璧，而他不给咱们城池的话，那就是他们失信。这两相比较，还是让他们失信比较好。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那我愿意带着玉璧出使秦国。他们要是给了城池，我就把和氏璧留下；他们要是不给呀，我一定是完璧归赵。”就这样，赵惠文王派蔺相如作为使臣，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按理说啊，秦昭王应该隆重接待赵国的使臣，可是他呢根本没把蔺相如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在自个儿的休闲之地滑台来接见蔺相如。秦昭王如此失礼，蔺相如只能暂时隐忍，他把和氏璧拿了出来请秦昭王欣赏。秦昭王自个儿把玩半天还不算完，又把和氏璧啊交给了妃嫔宫女传来传去的一块看啊，看了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个事情。蔺相如这时候已经看出来了，秦昭王啊根本就没诚意。他站起来说：“这块玉呀还看着好，可是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您拿过来，我指给您瞧。”秦昭王一听这话呀，赶紧派人把和氏璧送到了蔺相如手中，想让他指出玉中的瑕疵。没想到和氏璧刚刚回到蔺相如的手中，他就倚靠着柱子怒发冲冠，高声说道：“大王，一开始啊您要求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赵国上下是都怕上当受骗呀。那我想平常百姓交朋友都不会互相欺骗，何况堂堂一个大秦国，所以这才力排众议，请赵王答应了您的请求。赵王是斋戒5天，派我将和氏璧送过来，在朝堂上拜帝国书。赵王这么郑重其事，无非是为了尊重你们秦国的威望，来表示我们赵国的敬意。可是大王您呢，接见我的礼节不合规矩啊，这就是对使臣的无礼，就是对赵国的蔑视。您得到和氏璧还传给美人拿着玩，这不是戏弄我吗？所以啊，我才要回这块和氏璧，如果你们硬抢的话，那我呀就把我这脑袋和这块和氏璧一块交代给眼前这根柱子。
1: 蔺相如说完就抱着和氏璧朝着柱子撞过去， 秦昭王怕他真的把和氏璧给砸坏了，又是叫人拦着，又是去赔不是，好话说得再多那也没什么用，还得让人家看到你的诚意才行啊。秦昭王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2: 秦昭王赶紧派人来，来把那地图拿过来啊，指示一下那十五座城市在哪儿呢，告诉蔺相如。
0: 那这招他糊弄不了蔺相如，他说了，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贝，赵王送璧的时候特意斋戒五天，大王您也需要斋戒五天，用最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派九个官员迎接礼赞，引导贵宾上殿，我才能把这宝贝交给您。没办法啊，秦昭王就只能乖乖地接受了。蔺相如回到住处，还是觉得那个秦王的诚信不过关，他就悄悄地派了随从乔装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抄小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和氏璧送回去了，那蔺相如又该怎样应付秦昭王呢？
1: 言而无信，秦昭王如何虚意奉迎？一言九鼎，蔺相如怎样完璧归赵？
0: 秦王斋戒五日之后，在朝廷上安排了隆重的酒宾大礼，请赵国使者蔺相如觐见。蔺相如一到就对秦王说了，秦国自穆公以来二十几位君王从来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这信用啊早就透支了，我呢怕上当受骗，犹如使命，就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秦国强，赵国弱，大王诚心要和氏璧那也很容易，只需要派一个使臣到赵国去，赵国呢便会立刻把璧送过来。现在秦国这样强大，如果能先割十五座城池给赵国，赵国哪有不从的道理呢？我啊欺骗了大王您，罪当万死，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现在呀就请大王把我放在油锅里头烹死吧，这样啊也能让诸侯都知道知道，秦国为了一块和氏璧诛杀了赵国使者，大王您这威名就能够传播四方了。秦昭王让这话呀气的是脑袋疼啊，可他转念一想，哎，即便杀了蔺相如那也得不到和氏璧呀，还会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嗨，何必呢？最后呢只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好话好说的送蔺相如回国了。蔺相如成就了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了赵国的民族英雄，这仕途也是一路看好，火箭式的上升，从不明一文的门客一下子当上了上大夫。后来秦国是再也没有提过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事情，和氏璧一直妥妥的存放在赵惠文王的宫殿之中，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也成了赵国外交的成功案例，蔺相如也因此受到史学家的称颂。司马迁评价说啊，知道要死而不害怕，这必定是很有勇气的，这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面对死亡这才是难题。蔺相如手举着和氏璧呵斥秦王随从的那一刻，最多不过是被杀死，可是普通人往往因为胆小而不敢去做，蔺相如一旦鼓足勇气，他的威势啊就可以震慑秦国。后来蔺相如又对廉颇是谦逊退让，他的名誉啊就比泰山还重，他为人处事当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实在可以称作是完美。完璧归赵的故事早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啊我们常把这条成语当成是朋友间互相交往借物还物的一句口头语，这句话看似简单的口头语却蕴含了一种做人讲究诚信的道理，诚信是做人之本，是一种宝贵的美德。如今邯郸丛台公园 七贤祠当中还立的一座蔺相如的雕像，供后人瞻仰。蔺相如的故事依然在民间流传，供后人回味。这正是

是汴河泣血献宝玉，价值连城秦王记，相如逆柱怒冲冠，完璧归赵智永泉。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 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一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两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

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1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

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张力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
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

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需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

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

0: 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0: 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2: 胡老师啊，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那个胡家老高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啥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2: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所

0: 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加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打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还有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非常不容易啊。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他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

0: 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午9点多了。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0: 太好了。
3: 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呢，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高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0: 完
3: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0: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高，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0: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 您就放心，胡椒老高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哎，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还尿十多回，现在一宿还就尿四回。
0: 哦，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3: 好
0: 了。
3: 嗯，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
0: 啊，
3: 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0: 嗯，心脏不好啊。
3: 我说你吃胡老高吧，他就好使。
0: 啊，
3: 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
0: 哎哎哎哎，
3: 完了我吃这胡老高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
0: 嗯，
3: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0: 你看
3: 完了呢，下还尿频，你就尿四遍尿。
0: 啊，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3: 谢谢你呀，啊，我跟你通的话呀，
0: 哎呦，
3: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啊！
0: 哎，
3: 这
0: 是咱，
3: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0: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3: 是，
0: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
0: 哎，
3: 我告诉你这药你是120年你穿10000年的。
0: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高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
3: 哎，
0: 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啊。
0: 啊，
4: 我是你那个，我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0: 哦，郑州的朋友啊。
4: 哎，
0: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又来。
0: 哦，
4: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4: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0: 啊，
4: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嗯嗯嗯嗯。
4: 还有您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啊。
4: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
0: 啊，
4: 你不感谢你老师？
0: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4: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0: 啊，
4: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

0: 墙边儿。
1: 嗯嗯嗯嗯。
0: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0: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0: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0: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0: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啊。嗯。
0: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0: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0: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0: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0: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1: 啊、
0: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哎，胡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0: 后来
1: 您怎么样了、
0: 啊、真是听到你的广播、啊、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1: 嗯、
0: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0: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啊、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没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
0: 没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这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胡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我吃了大概有
1: 这
0: 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1: 啊、
0: 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1: 哎、
0: 我现在吃饭，这个八成饱、
1: 嗯、

0: 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的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外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了，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雪山了，有红扑扑的那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这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馈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
0: 了。左右吧。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且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好，
0: 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
0: 是的，是的，是
1: 的。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0: 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省气象台八月十一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十一日白天到十二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1号11点至8月12号11点，张家口市的上邑县、张北县、郭源县、保定市的唐县、易县、涞水县、涞源县、满城区、顺平县、邯郸市的歙县、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来看今天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大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中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东部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夜间到14号，东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4: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关节酸痛、起身僵硬、活动的时候呢咔咔作响的情况。不少人觉得这只是劳累过度或者是年纪增长的正常表现，选择忍一忍，置之不理。但是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大概率是骨关节炎发出的预警信号，它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久坐、肥胖、不当运动都在悄悄透支我们的关节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齐立青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我们一起来科学读懂骨关节炎，分清症状，避开误区，学会简单实用的居家养护方法，好好守护我们的关节，轻松

0: 自在享受生活。姐妹金奶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骨质增生的骨刺化铁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记者10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乙酰唑胺缓释胶囊上市，该药是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试验证的专用药品，标志着我国结束了无专门预防急性高原病药品的历史。

0: 球菌可以引发腹痛腹泻，霉菌孢子被吸入会诱发咳嗽鼻塞等呼吸道不适。吸管杯要做到即用即洗，每周至少深度清消毒一次，需要拆开全部配件，用吸管刷刷洗弯折部位。顽固污渍可以用白醋或小苏打溶液浸泡，硅胶件要沸水消毒，塑料件要温水清洗，全部配件通风晾干之后再组装。我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的风险进一步增加。当前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出门游玩时如何掌握科学的防汛知识，在玩得好的同时保障安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建议，出门前要看好气象预警信号，根据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台风、暴雨、大风等气象预警信号一般会划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收到预警信号后，第一时间查看灾害的发布类型、等级以及影响区域。户外露营很受大家欢迎，但是很多人会选择河流两边或者是沟口、溪口作为露营地。这类区域看起来开阔，但是却是山洪、泥石流等流经或者是堆积的区域，十分危险。建议选择安全性高的露营地，如高处、远离水源的地方。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为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脾胃虚寒的人喝太多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甚至会诱发胃部不适。绿豆本身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之后，嘌呤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汤液，嘌呤含量比较高。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饮用可能会引起腹胀、消化不良。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呢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就可以了。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脾胃虚寒的人哈，还有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长期饮用。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不是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事实上，大量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可能会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头晕出汗也可能是中暑、心梗、脑梗的先兆症状，所以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修身
5: 修身，
4: 养性
5: 养性，
4: 会生活。
6: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4: 老中医
5: 老中
4: 谈养生谈。

0: 是一种非炎症性的退行性关节病，表现为关节的疼痛、僵硬，特别是长时间活动之后，这些症状更明显，好发于50岁以上的人群，女性多于男性。世界卫生组织统计，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骨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50%， 5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就是 80% 了，可见这个骨关节炎的发病率非常高。另外，骨关节炎呢会不同程度影响到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所以骨关节炎呢如果是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去治疗，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骨三科的副主任、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齐立清齐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骨关节炎的中医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齐立清，河北省中医院骨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师承国医大师李殿贵、中科院院士张英泽，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骨伤分会主任委员，河北省国医书院副院长，河北省中医药学会骨伤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白求恩精神神经学会常务委员，中国信息学会骨伤分会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健康科普专委会常委，北京大学养生文化中心秘书长，开创灵枢开合针法，擅长应用中医针刺疗法、正骨手法、整脊手法、小针刀及中药内服外用、水针疗法、微创臭氧治疗各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及椎管狭窄症、膝关节骨关节炎、滑膜炎、股骨头坏死、骨髓炎、肩周炎及各种腱鞘炎、肌膜炎、陈旧性肌肉及韧带损伤、手法整复各型骨折脱位、中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齐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骨关节炎的中医治疗。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好，也是齐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为大家科普关于这个骨科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大家继续科普骨关节炎的中医治疗。我们这个骨关节炎说这个发病率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非常高。您说说这个什么是骨关节炎，它有什么样的症状？为什么就是到了年龄之后，大多数人都会发生这个疾病？
2: 骨关节炎呢，它也叫退行性的骨关节病。
0: 嗯。
2: 他为什么年龄大了发病呢？他为什么就刚才说的叫退行性的一种病变，它和年龄相关。就是说一般年轻人就二三十岁的没有骨关节炎，不会得骨关节炎。他这个骨关节炎呢，他的病理基础呢是关节软骨的蜕变就是关节软骨蜕变引起的一系列的关节周围的这个韧带、肌腱等等的蜕变，还有骨质的增生，从而导致这个关节周围呢出现僵硬啊、疼痛呀、肿胀啊，还有活动受限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就给它叫骨关节炎它的就是说它和其他的一些关节炎是不一样的，你像风湿啊、类风湿啊、痛风性关节炎呀、还有化脓性关节炎等等，它都是有一个外界的一种病变引起的。而骨关节炎不是，骨关节炎它就是一个退化了我们关节退化了也就是说和
0: 正常衰老的是吧，正常衰老的，
2: 对，正常衰老引起的，
0: 所以每个人都会就是得这个骨关节炎就是我们到了年龄之后，到一定年龄之后
2: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
0: 像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发病率就已经是80%了，那六十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上是不是更高了，几乎每人都是
2: 更高了，对呀，对对对，还更高了
0: 所以这是正常的这个现象，说正常的病症。那您说它发生率，它既然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衰退那生理的衰老，那它有症状吗？它会疼吗？
2: 它的主要表现早期呢，其实就是一个疼痛，最早期 我们常见的骨关节炎啊，它发生在什么？发生在膝关节。
0: 嗯。
2: 因为我们膝关节它是一个负重关节嘛，我们站立行走，全身的重量都在膝关节上的，所以它的发病率最高啊。
0: 嗯。
2: 然后骨关节炎我刚才说了，它的主要表现呢，一个是僵硬啊，沉僵。
0: 嗯。
2: 啊，叫早晨起来呀，沉僵，然后就是疼痛，然后就是合并滑膜炎以后会出现肿胀。
0: 嗯，
2: 严重以后会出现一个活动受限，还有关节的变形。
0: 嗯，
2: 啊，那么一个一个来说吧，就先说沉僵吧。
0: 嗯，
2: 沉僵是骨关节炎的一个表现。还有一种病，它也会出现沉僵，就早晨起来啊，手指头呀伸不开了，
0: 嗯，
2: 得活动半天才能正常的活动自如了，这就叫沉僵。
0: 嗯，
2: 另一种病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会出现沉僵，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引起的沉僵呢，它时间比较短，
0: 嗯，
2: 一般呢不超过半个小时啊，一般就几分钟、十几分钟活动活动就好了，
0: 嗯，
2: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沉僵相对时间就长了，一般要在一个小时啊以上啊，就是它们两个的沉僵的区别，
0: 嗯，
2: 啊，第二个症呢就是疼痛。啊，它的骨关节炎的疼痛呢，也是以膝关节最为常见。咱们还是以膝关节举例吧。膝关节的骨关节炎最早期的疼痛，就是说，什么时候疼呢？就在这个上楼、爬山和蹲起的这种状态下会出现疼痛。它走平路不疼，走平路它没有症状，啊，这就是最早期的表现。因为我们在这个上楼呀、爬山呢，还有蹲起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受到的这个挤压，这种剪力，非常大啊，它就超出正常行走的这种剪切力了。
0: 嗯。
2: 啊，所以这时候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啊，这是早期的骨关节炎表现。
0: 嗯。
2: 等到这个就是正常行走也出现疼痛的时候。
0: 嗯。
2: 啊，就是走路一走路就疼，一站就疼了。
0: 嗯。
2: 这说明骨关节炎就比较严重了。
0: 嗯。
2: 啊，到中期了。然后晚期就是出现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活动受限了，关节变形了，
0: 嗯，
2: 咱们常说的 O 型腿呀，啊，
0: 嗯，
2: 还有这个全腿全不了九十度了，
0: 嗯，
2: 伸腿也伸不直了，
0: 嗯，
2: 这就是发展到晚期后期就是出现关节畸形了，
0: 嗯，
2: 啊，这时候它就属于一个我们说的可能就是手术适应症了啊，到后期关节变形以后你再通过一些保守治疗可能效果就不好了，
0: 嗯，
2: 这时候需要手术，
0: 嗯，
2: 啊，但是真正需要手术的可能也就10%的左右患者是需要手术的啊，
0: 嗯。其实我看大多数人即便是65岁以上的老人他也大多数也没有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关节炎，看
2: 对
0: 对，70-80岁照样正常行走呢是吧，可能偶尔也会疼一下，
2: 嗯，
0: 但是也没那么严重是吧，所以你说什么样的人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中期晚期呢，还有就是说还有就是他这个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呢，
2: 嗯，我们来看就是说他骨关节炎咱们刚才说了为什么会得骨关节炎，
0: 嗯，
2: 然后你就从他这个病因上你就可以去判断什么样的人容易发展到这么严重。
0: 嗯，
2: 首先骨关节炎，我们说了，它的病理基础就是得骨关节炎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基础是关节软骨磨损呐、啊、蜕变呀、啊，甚至严重就脱落。
0: 哦，
2: 啊，所以它的病根在这个关节软骨上的。
0: 嗯，
2: 哦，嗯，哦，啊，关节软骨呢，还是以膝关节为例啊。
0: 嗯，
2: 就说关节软骨是我们膝关节的上边是股骨的远端，啊，这个。是包的一层关节软骨，
0: 嗯，
2: 然后下边呢是胫骨，
0: 嗯，
2: 胫骨的上端也是覆盖着一层关节软骨，
0: 嗯，
2: 这个关节软骨咱们举例就像什么，就像我们这个墙上的瓷砖那个釉面似的，它非常光滑的啊，它特别光滑，
0: 嗯，
2: 啊，另外我们的半月板，就我们一说半月板怎么办怎么办，半月板它也是关节软骨的，
0: 嗯，
2: 啊，它也属于关节软骨，
0: 嗯，
2: 所以膝关节的这个关节软骨呢它相对比较多，比其他关节要多一个半月板。那么这个关节软骨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来看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包括半月板，包括我们这个股骨胫骨的软骨呢，它主要是缓冲压力和缓冲震荡的，
0: 嗯，
2: 啊， 所以说在这个
0: 碰到两块骨头直接撞上去是吧？
2: 对，你要没有关节软骨了，就成骨头撞骨头了啊，它就会出现症状。那么关节软骨为什么会蜕变？首先我们看关节软骨的构成啊，它的构成是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这个我们叫基质，就是表面再从右面我们给它叫软骨基质，在这个右面下方呢埋藏的一些什么埋藏的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软骨细胞啊，所以这个软骨是由软骨基质和下边的细胞组成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说40岁之前，由于我们这个新陈代谢比较快嘛，就是你们在比较年轻嘛，年轻这个新陈代谢就快。然后我们
0: 齐主任，我们打断一下哈，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3: 喂，是我电话吧？
0: 是您电话，您请讲。
3: 谢谢。我吧，我在廊坊的。我这个左腿啊，左腿的那个膝盖内侧，就是里边个有一个这个就不内侧的不有一个骨包吗？那个骨头叫什么骨头我也说不好，就它疼。他每天早起来吧，就是今年这也雨水多，阴天，那个每天早起来就动不了了，就给活动活动活动，得活动个十几分钟啊，才能动。他也不肿也不红，给这个变形是早变形了已经。
0: 已经变形了啊。
3: 已经变形了。也不红也不肿，他就是这个就是阴天就疼，晴天吧好一些。
0: 您是多大岁数了？
3: 我都80多岁了。这个毛病是什么时候得的？20年了，现在有20年了。这个毛病那一年冬天啊，就是有点事儿，在外边睡了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我就知道那是坐着病子。
0: 那时候冻着了是吧？
3: 受冻了，受凉了。
0: 一直这么疼吗？一直。
3: 这几年就一直不就是阴天就疼，阴天就疼。平常吧，反正那也没事儿。平常吧，活动走道都没啥事儿。我想问问齐主任，我这个还用药用什么药呢？我也贴过膏药，也怎么都不贴膏药过敏，吃什么药也没见好，也没干嘛的。
0: 齐主任。
2: 我听见了，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骨关节炎了这是一个年龄也在这儿了，80多了，但是20年前60得的嘛。他比较典型是膝关节内侧疼痛。咱们这个膝关节的骨关节炎呢，由于我们这个中国人他这个体质吧，他下背立线他是以这个内侧受力为多，所以就是咱们中国人出现膝关节骨关节的疼痛呢，90%的是膝关节内侧的疼痛啊，10%是外侧疼痛。那么他这是典型的骨关节炎，但是他为什么就是平常没事一阴天下雨就疼呢？他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啊。另外你看他发病的时候也是由于着凉了他也是一个诱因。这个得我们按中医来解释，就是说寒湿啊，寒它的凉就是寒嘛，下雨潮就是湿，这就是寒邪和湿邪。闭阻经络，归叫闭阻经络，就是我们这个经络呢，就是一受潮一受凉，它经络就会收缩，就会堵塞。那么我们中医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它经络一不通了，它就会出现疼痛啊。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我们骨病的疼痛，尤其是骨关节炎引起疼痛的，都和这个潮湿和受凉，有正相关的啊。一般都是受潮受凉会加重。那么它用什么药呢？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效果最好的方法呢，一个是说，用针灸火针啊，因为它这个怕凉怕潮嘛，用火针局部治疗，给它 它效果应该会非常明显啊，把这个经络一下就疏通了。另外如果就是扎针灸不

0: 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什么？可以用那个，吃一些这个祛风除湿，啊，散寒的一些中药，中药也可以，
1: 嗯，
0: 也能明显的改善症状，
1: 嗯，
0: 啊，
1: 您给推荐一个，就是，八十多岁老人能吃的。
0: 吃的中成药嘛，因为中药还是得开方子，那就中成药吧。
1: 中成药，对。
0: 中成药的话，像我们常用的有什么仙灵古宝啊，陆川活络胶囊啊，骨康胶囊，它都可以，这一类的补肾壮骨的这些中成药都可以试一试啊，都有效果。
1: 嗯
0: 啊，因为它还是以这个，寒湿地阻为主。啊，所以用那种比较温热的这种中成药，都会有效果。
1: 嗯，好，老人家，您是方便去扎扎针灸吗？就刚才齐主任推荐的扎扎这个。
2: 我去不了石家庄，我是廊坊的。
1: 您就去廊坊找个中医院扎一扎也行，是吧？
2: 我谢谢他们的，我就楼扎针管事不管事，我就寻思齐主任给我推荐这几种药，我记上的。
1: 嗯，哎，刚才说的您记住了吗？
2: 没记住，我拿刚拿笔来，我写上的。
1: 啊，好的哈，我们请这个齐主任您再说一下。
0: 再说一遍。
1: 好，
0: 一个叫仙灵古堡，你让他不记
2: 住。仙灵啊。
1: 仙灵古堡胶囊。
0: 仙灵古堡。胶囊，这个是常用的一个药，也很便宜的这个药，也不贵。
1: 再说，
0: 骨康胶囊，对，
2: 骨康胶囊
1: ，对，
0: 骨头康复啊，就是骨康胶囊，
2: 还有
0: 一个陆川活络胶囊，陆川活络胶囊，啊。

0: 保健呀、艾灸啊，应该都有效果。
1: 艾灸也可以哈、
2: 啊。对
0: 对对，你适合艾灸，因为你是阴天下雨加重嘛，它说明你那个体质也好，都是一个阳虚的体质，然后这个病呢也是寒湿地府的一个共同、所以它比较适合这种受热，受啊、你外用就是艾灸啊，还有这个烤电呀、还有用这个比较温热的中药外洗也可以。
1: 那个齐主任，我再请教一下，那个我活动量大了好啊、还是不活动好啊？
0: 活动量大了肯定是不好，但是一点不动肯定也不行，一点不动它慢慢的关节就僵直了。一个是正常生活，你说我咱们这个治病的目的是为了生活质量嘛，你说你一点不动那就治疗
2: 没有生活质量了是吧？这个
0: 我们那就是正常生活，你买个菜做个饭都没问题啊，然后愿意多锻炼呢，做一些功能锻炼。什么叫功能锻炼呢？就是说不负重的锻炼，就是躺在床上练，勾勾脚，抬抬腿，空蹬个自行车，你愿意多练可以多练这些。
1: 我今年我86岁了，齐主任，我岁数我是够大的了，但是我很爱活动。我现在我每天孩子们怕我摔了，给我买了一个就是这个老人车，就是那个4个轱辘推的那个。当拐棍的啊，就好像这也不是电动的，我就推着他走，我每天都走就几千步，4-5000-6000步。
2: 你说这个活动量行吗，齐主任？
0: 不适合太多，
2: 有点多、是吧？
0: 对，我还是那句话，你因为他这种病成因就是软骨的磨损，年龄大了以后，你走多了肯定是只光磨损不修复了，你越磨越厉害，越磨越严重啊！所以尽量不要走太多，愿意锻炼还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在床上练就别站着练，躺着练啊，躺着坐练多少都没事。
1: 谢谢齐主任。
2: 好的，
1: 好。另外，我再问一下这齐主任，我听他们说，我也不知道，没到医院去问过。有一种注射的那种叫什么东西，就好像是注射这个地方，让这个骨头滑膜。
0: 玻璃酸钠。玻璃酸钠，透明玻璃酸钠。
1: 对，那个注射适合我吗？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骨关节炎一般都适合打，虽然它没有100%的疗效，确切都有效，但是它有的人打了是有效果的啊，有的人有效果，可以试一试。
1: 好，我谢谢齐主任啊。
2: 好的，还祝您健康。
0: 好的
2: ，祝您健康，老人家。
1: 再见，谢谢主持人。
2: 再见。看这个病还真是发病率挺高的哈。其实86岁老人，按说现在这个情况还是可以的，是吧？不是那么特别严重，还没有像
0: 他还能走路，在这
2: 每天走好几千步，是吧？身体还是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2: 我们接着说，就是我们说这个骨关节炎的发病原因哈，和我们的软骨磨损是有关系的哈。
0: 软骨磨损，对。然后我们年轻时候呢，这个新陈代谢快，然后我们每天你爬山也好，跑马拉松也好，你上楼也好，它对这个软骨机制的磨损呢，由于我们新陈代谢的关系，软骨细胞就分泌这些修复的这些物质。你磨损多少，它给你修复多少，它达到一个平衡了。对吧？所以说年轻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多动啊，你多锻炼，跑步也好，你去走路，一天走20000步，年轻时候是没问题的啊。我们都可以把它这个对软骨的磨损都能够给它每天给它修复回来。但是过了40岁之后呢，这种情况就变化了，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因为40岁之后你这个新陈代谢就变慢了，然后你再去每天去爬山跑步甚至走20000步呢，它可能慢慢来说你这个每天磨损了100%，他给你修复只能修复99%，他可能就1%的就来不及修复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修复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下降，这时候就是说，就会出现软骨表面的一些纤维化，就是我们瓷砖裂了缝了，不光滑了，就。

0: 早期的骨关节炎，我们原来叫髌骨软化，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关节软骨的一个纤维化了、蜕变了，这是一个早期的骨关节炎。
1: 哦，
0: 再严重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这个软骨一片一片的就脱落下来了。
1: 嗯，
0: 等它脱落下来以后，咱们说了，软骨基质下边它埋着软骨细胞了，那么你再去走路、再去跑步，它就会波及到软骨细胞，然后让这个软骨细胞破坏，然后死亡。而软骨细胞呢，它又有一个特征啊，它和这个我们身体里边有两种细胞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一种就是软骨细胞。
1: 嗯，
0: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的细胞，大脑细胞。
1: 嗯，
0: 脊髓的细胞。
1: 嗯，
0: 它坏死一个就是少一个，它不能再生。
1: 哦，
0: 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这个细胞都是可以再生的。
1: 嗯，
0: 像我们皮肤上拉个口子，它过十来天它就长好了，这些都是由于细胞分裂再生，然后才愈合的。软骨细胞不行，它就你这一辈子有多少就是多少，所以你磨损一个破坏一个就少一个，这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哦，所以我们在四十岁以后省着点用，软骨关节省着点用是吧？
0: 对了，就得省着用了，就不能说年轻的时候再去那么锻炼了。
1: 嗯嗯嗯。那我们说，如果说确诊了这个骨关节炎的话，我们该怎么去治疗呢？
0: 咱们治疗，你看刚才这个老太太，咱们就是、通过她的病例，咱们就说她属于一个寒湿痹阻型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也是最绝大多数的患者
1: 都是这个类型的啊。
0: 对，大部分都是这个类型，他都是怕受凉、受潮。
1: 嗯
0: 啊，个别的有极个别的，他是一受热加重啊，也有这样的个别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治疗呢，也就是针对他这个经络的闭阻啊，经络的不通、寒湿的阻滞啊，也是对症的。你刚才您说的烤电呀，
1: 嗯，
0: 是吧？做一些艾灸啊，
1: 嗯，
0: 拔罐呀，针灸、火针呐、中药外洗呀、按摩、正骨啊，效果其实都非常好啊，都可以用这些方法。
1: 嗯
0: 啊。然后再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吃点中药啊，补肾壮骨的、温阳的中药啊。另外，老太太刚才问了这个打玻璃酸钠，玻璃酸钠呢，它也是一种治疗方法，就是说，增加这个关节的这种，因为这个玻璃酸钠也叫透明质酸钠。
1: 嗯，
0: 正常来说，我们每个人膝关节，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滑膜呢，它每天都会产生这种物质啊。
1: 嗯嗯，
0: 所以正常人是不用打这个东西的，就是年龄大了以后，骨关节炎的患者呢，他这种分泌这个透明质酸钠能力下降了。
1: 嗯，
0: 这时候所以说我们可以给他补充一些。
1: 嗯
0: 啊，它能起到一个润滑关节的作用。
1: 嗯，
0: 也能营养关节软骨。
1: 嗯
0: 啊，所以它是有好处的，是可以打的。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就是说中枢液，然后就有时候用一些什么骨肽呀、什么活血化瘀的呀，这些药，有的人用了效果也非常好啊。反正再严重，就是效果都不明显了，可以局部打一个穴位注射，再不行用小针刀啊，给它松解一下。
1: 嗯，
0: 这都属于保守治疗的一个范畴。
1: 嗯
0: 嗯，到了什么程度？就咱们刚才说的，到一个关节变形比较严重了。
1: 嗯
0: 啊，活动受限比较严重了，这时候呢，咱们用这些方法都治了，但是没有效果，就需要做手术了。做手术呢，一般来说就是如果年龄在65岁以上的，就可以考虑关节置换了。
1: 嗯、
0: 啊，就直接表面置换，换成金属的。
1: 嗯、
0: 一般的关节置换能够用到15年左右。
1: 嗯、
0: 啊，15年左右。所以就是很多人换了以后，他这个生活质量也明显提高啊，所以身体情况允许的话，
1: 就换了关节之后就可以走路了，正常生活没问题了。
0: 对，正常走路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但是
1: 还能跑吗？还能跳吗？
0: 肯定要受限了。你跑跳受限，因为你它是不能做深蹲的啊，就不能跟咱们一样，你蹲到90度以下，它是不允许的啊，它不能做深蹲的动作啊，它容易脱位。
1: 嗯嗯， 所以我们尽量是保护好自己的关节哈，不要想着最后还可以置换关节呢啊，这个活动很多活动就受限了。
0: 对，你这点不如自己的好用。
1: 嗯，对对，不如自己的好用哈。
0: 对，不是原装的。
1: 那我们最后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吧，怎么来预防这个骨关节炎吧，哪些运动是比较伤膝盖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哈，少做这样的运动。
0: 对，预防骨关节炎呢，其实就是预防关节软骨的一个蜕变，和磨损。它的蜕变呢，它属于一个生理变化，我们一般来说很难去完全避免。但我们可以从这个
1: 从过度损伤上来说是吧，你不是说我们虽然是慢慢在蜕变的，但是不至于说哈马上特别疼就不能走路了，你很多人80多岁也照常能活动是吧，就我们过度损伤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避免一下过度损伤你的膝盖，过度损伤软骨是吧。
0: 对，然后软骨的磨损呢，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说体重太大，然后就是说站立行走时间太长，然后就是说你做这种爬山上楼的动作太多，对这个软骨磨损，这比较严重的几个因素吧。所以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呢，还是尽量的把体重控制好。因为过了40岁以后，你明知道这个体重对这个膝关节是一种损伤，但是你到时候再去减体重的话，很费劲。年龄越大越难减这个体重。
1: 对。
0: 对，然后就是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运动，多做一些体育运动，多做一些锻炼。不要等40岁50岁以后才想起来，哎呀我要锻炼身体了，我每天走2万步去。这就反了过了啊。这因为该练的时候没练，不该练的时候就练去了啊，就容易出问题。
1: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是说每天走得越多越好哈，练得越多越好，40岁以上就不建议这么大运动量了哈。我们看有一个微信群里有一朋友说啊，就是自己家老公特别爱好跑步，每天要跑10公里，甚至参加马拉松比赛，曾经参加过半马，甚至还想要跑全马，所以想这个问问这齐准，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劝住他别再跑这么多了。
0: 你给这个跑马拉松的，你要告诉他，你说你这个不能跑步，这膝关节损伤，他绝对是不同意的。因为他很多60、70岁的人也去跑马拉松去。
1: 对对。
0: 那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那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是可以跑的，他这个关节软骨，他这个代谢能力强。他磨损的慢，他蜕变的就是慢。他另外就是很多就是。他从这个年轻时候就跑，他适应了这种运动了。他可能相对来说他对膝关节损伤也没那么严重。所以这还是因人而异吧。你如果说在跑马拉松的过程中，在跑步，包括咱们每天走路过程中，你走2万步，你如果出现膝关节的不适了，出现他的疼痛、憋胀啊，然后就说劳累，你就觉得酸痛啊，这种劳累出现这种症状了，那么你就应该减少这种运动量，甚至把它停下来。你要没有症状，你那你劝他是劝不住的，他劝不了。
1: 这个
0: 是他一定他出现这个症状以后都不用劝，他
1: 自己就不好了是吧，
0: 有意了。对对。
1: 就是您说就不用劝，该跑跑吧是吧。
0: 对，他要说他这个跑马拉松的，他成瘾，你知道吗？他就是像咱们说的，他这种马拉松这种运动出汗以后，他有一种心快感，他觉得特别舒服，浑身的舒服。他有一种成瘾性，所以说你劝他也很难劝。就是，但一般跑马拉松的呢，你看他为什么？他没事呢，跑马拉松的人他都特别瘦，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他体重小，所以相对他对膝关节的磨损呢就没那么大。你看我们也有两个邻居人也是天天跑10公里，但是他特别瘦的，他都 那女的我估计也就有六七十斤，你她对膝关节的压力就没那么大，
1: 哦，
0: 所以损伤也就没那么大。
1: 哦，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哈，也不是所有人
0: 也是因人而异的，
1: 跑这么多就会是吗？
0: 绝对的不让人家跑了，这个也不合适。
1: 哦，好，就别劝了，该跑跑吧哈。好，好，非常感谢您哈。好，齐主任，您是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您去就诊。
0: 我是周三周日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
1: 嗯，周三周日全天，周四上午在河北省中医院的骨科出诊，
0: 骨伤三科，
1: 骨伤三科。嗯，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谢谢，好，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我们知道人体的大多数活动都会给我们的关节造成一定的磨损，受伤之后需要自行修复，久而久之呢，就会长出骨刺，也就是骨质增生。骨刺呢，可以发生在很多部位，有长在颈椎的，有在腰椎的，有在膝盖的，还有在脚后跟的。有的时候骨质增生会引起疼痛、肿胀、肢体功能障碍等等，在这个时候啊，骨刺就需要治疗了。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个方子，叫化铁丸，就是专门来治疗脚后跟骨刺问题的。有一个成语叫趁热打铁，意思是说铁匠拉动鼓风箱，烧得铁条发红，大锤一打呀，那些杂质会被纷纷地打掉，变成强大的钢铁。这些铁块呢，就会随你心随你意。人的骨质增生就像是铁放在低洼水湿之处容易生锈一样，所以民间称之为骨锈。这是人体多余的又很坚硬的东西，既然是多余不需要的，就要想办法把它给化掉。化铁丸顾名思义，就是连铁都能给化了。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这个方名呢，是在表达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软坚散结，并且能够把身体里边某些多余的且非常坚硬的东西给化掉。中医认为骨质增生或者骨刺大多属于本虚标实之症，也就是说啊，骨刺看似是实症，是多余出来的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但其实呢还是虚症。哪里虚呢？肾气虚。我们讲啊，为什么很多骨刺患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才有，就是因为老年人肾气虚。而肾气在中医里边具有固摄和封藏的作用，所以肾气虚，肾气不固，肾的封藏能力不好，肾的封藏能力不够，好好的骨髓就会通过骨头缝隙慢慢的渗透出来了，堆积在哪个部位越积越多，哪个部位最后就会形成坚硬的骨刺或者骨质增生。因此说对于这种问题，一方面要祛实，另一方面呢还要补虚。化铁丸只有两味药，威灵仙和楚石子各15克。在民间有句谚语，铁脚威灵仙，骨健软如棉，可见威灵仙这味药不简单，是治疗骨质增生、骨刺、骨痛的常用之药。威灵仙啊，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它的作用，那就是通。威灵仙味辛，辛可以散，走窜的力量非常强，能够把原来停留在筋肉层的风寒湿邪给散掉，而温则可以通。而且啊，这威灵仙不是一般的通，它可以宣通12条经络。

能够通一切淤堵不通之症，身体只要是通了，疼痛问题也就很快的消失了。因此这威灵仙常被称为身体疼痛的克星，尤其擅长调理风湿骨痛，可以搜刮经络里的风寒湿，舒筋活络，对关节屈伸不利很有效。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既然这威灵仙这么厉害，直接就把骨刺化掉了，那为何我们还要用这楚石子呢？单用威灵仙不就好了吗？要想治本啊，必须补肾，如果不把肾气补上去，化掉的骨刺以后还会慢慢的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啊，楚石子就是专门治本的，断根的。楚石子是什么呢？楚石子是楚树的种子，夏天常见的东西，多少人小的时候玩耍当杨梅吃过它吧，只是时而不知其名，时而不知其功罢了。楚石子是种子一类的药，中医讲啊，种子类的药都走肾，而且种子还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就是能够把精华牢牢地藏住。所有的种子都有藏精的作用，所以楚石子用在这里，既补肾又固肾，大补肝肾，阴阳同补，不仅可以强壮筋骨，强壮腰膝，又能加强肾的封藏能力，这样就会从根本上解决骨质增生的原因。所以威灵仙、楚石子这两味药搭配，威灵仙驱实以治标，楚石子补虚以治本，对于骨质增生或者是骨刺问题会有不错的改善。由于每个人骨质增生或者骨刺生长的部位不同，用的时候适当的加些引经药，效果会更加显著。比如如果是治疗颈椎，加入葛根50克，如果是治疗腰椎，加入杜仲10克，如果是治疗膝盖，加入川牛膝10克，如果是治疗脚后跟，加入骨碎补10克。临床只要是辨证准确，中医在很多退化性的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治疗上有优势，比如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等等，中医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威灵仙辛咸性温，归膀胱经，能驱风湿、通经络、止痹痛，但是气血亏虚及孕妇忌服。铁角威灵仙有小毒，安全用量为6到9克。楚石子性寒，味甘，入肝经、肾经，能补肾清肝、明目利尿。因为楚石子的寒气比较重，脾胃虚寒者要慎用，安全用量为6到12克。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骨质增生和骨刺的化铁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十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 就抓两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

与记录黄芩、瓜蒌、白芍各十克，甘草用六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两次服用，一早一晚各一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两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啦，已经二十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九九八十一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

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五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

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张力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

0: 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需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 白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给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到了18年的

0: 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怎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十二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1: 啊。
0: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0: 胡老师啊，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那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呀、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的，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0: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说明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

0: 哎，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哎，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
0: 我
1: 这
0: 这
1: 个老
0: 当
1: 母
0: 妈
1: 亲
0: 的
1: 也
0: 呀，
1: 是非
0: 就
1: 常不
0: 是
1: 容
0: 这
1: 易
0: 样。
1: 呀。
0: 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哎，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
0: 哦，那个
1: 因为
0: 诺。
1: 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
1: 对，
0: 看，
1: 没问
0: 因
1: 题
0: 为
1: 啊
0: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
0: 嗯，
1: 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
0: 嗯，
1: 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

0: 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嗯，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2: 嗯呐，我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午9点多了。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1: 太好了。
2: 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呢，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2: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1: 没错。
2: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2: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蔡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哎，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2: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2: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2: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1: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2: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2: 好了。
1: 好了
2: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啊。
2: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它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
1: 哎。
2: 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2: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2: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2: 谢谢你呀、
1: 啊，
2: 你呀、
1: 啊、
2: 就我跟你通的话呀。
1: 哎呦。
2: 你瞅你多高的层次
1: 啊！这是咱。
2: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 您有病，
2: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2: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高坚持使用嘛，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
1: 啊。
3: 我是你那个，我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1: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又来。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水里老师，这是谁家说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
1: 啊、
3: 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1: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呀、
1: 啊，
3: 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1: 哦，
3: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3: 那就切吧，
1: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3: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3: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儿里了，真是难受。
1: 嗯。
3: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1: 啊、
3: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的。
1: 嗯嗯嗯，
3: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啊！嗯，
3: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3: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下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

0: 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1: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0: 嗯。
1: 可是孩子没来踹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0: 嗯。
1: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心肌了、
0: 啊，
1: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0: 嗯嗯嗯。
1: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0: 没错。
1: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啊、也做了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0: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来您怎么样了？
1: 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0: 嗯。
1: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0: 啊。
1: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0: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1: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0: 啊、
1: 越听越有道理。
0: 嗯嗯嗯。
1: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0: 啊、对，
1: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0: 啊，
1: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没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0: 啊，马上就给
1: 你买。我刚吃上
0: 啊，定下来了。
1: 没那个
0: 胡
1: 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0: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的不知道。
0: 嗯嗯嗯嗯。
1: 再跟你说的胡老。
0: 啊、
1: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0: 嗯嗯，
1: 这胡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0: 哎，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1: 我吃了大概有这七八天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0: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哎、
0: 是吧？
1: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说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1: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0: 啊啊啊！
1: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0: 您看，
1: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0: 啊，
1: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0: 嗯、
1: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1: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0: 嗯嗯嗯，
1: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0: 啊，
1: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0: 嗯，
1: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呢，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0: 啊，
1: 我那个脸有雪山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0: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
0: 嗯，
1: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0: 嗯。
1: 你这个胡家老狗不是给你的回馈了五脏的病根了，老师呀、啊。
0: 您说的太对
1: 了。左右吧，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0: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皮靴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0: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0: 好，
1: 让有一些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常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5: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

0: 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用讲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这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时期很普遍。那个时候小说故事很流行，有那么些事啊，什么是策士啊，这帮出谋划策的士人们，他们用自己的智慧编了很多小故事、小小说，作为他们游说活动所专用。光在那讲枯燥的大道理，不如讲一个故事来得那么生动，听着那么亲切，以此来达到目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在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故事，比如说画蛇添足，这个故事就是一位谋臣、一位策士叫陈轸他给发明的。在战国时期，要一提陈轸，那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著名的谋士，很有影响的小说家了。小说家啊，那会儿不是分过九流十家吗？汉书艺文志给总结规划出九流十家，都哪些？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只不过小说不受重视，所以投了九个称为九流。那么第十家是这小说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而这位陈轸陈先生，他的思维特别活跃，他好几次用故事达到了自己劝谏的目的。有一次韩国跟魏国又打仗了，这俩国家可以说是连年交战不止，打仗都习以为常了。 拿中国地图来看，左边是秦国，靠东边右手这儿是齐国，由北往南，这有燕国、赵国、魏国、韩国，这韩魏接壤。老这么打仗，秦国不乐意了。秦国的秦惠王挺烦闷，怎么呢？他老想走出关中，一出来就韩魏在这挡着。他就问那谋士，当时陈轸正在秦国做客卿，这怎么办呢？你说我是先伐韩，我是还是先伐魏？这两个在门口堵着，我怎么也进不了中原呢？陈轸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大王，您干嘛这么着急呀？让他们先打着吧。您难道不知卞庄刺虎之故事吗？他给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我卞庄刺虎是怎么回事啊？卞庄是个人，大王。早些年鲁国在卞邑这个地方有一位卞庄子，这个人以勇武善战而闻名乡里，他特别喜欢练武，力气还大。有一天呢，卞庄子在山中游走，就看见山坡下边巨吼声不绝于耳，两只老虎正在打架。循声相望，一只大老虎正在咬一只小老虎。那这两只老虎为什么打起来呢？山中不容二虎啊，感情啊，在这两只老虎边上有一头牛，二虎争牛，所以咬起来了。您猜这卞庄子怎么样啊？他一伸手把那剑拔出来了，他勇武善战。卞庄子打算冲到山下把这两只老虎杀了，可他刚要动的时候，旁边有个小孩一蹬他衣袖，把这卞庄子给拦住了。哦，秦惠王一听，小孩子能拦住这勇士吗？对呀，小孩说这几句话让卞庄子心悦诚服啊。那孩子怎么说的呀？小孩问他，您固然勇猛善战，可是您没有看见两个老虎是为了夺那头牛才打起来的，既然夺牛而争食，必然相斗到两败俱伤，那牛在旁边跑不了，您现在下去就会跟两个老虎同时成为仇人，而不如在这等会儿，看看是大老虎把小老虎咬死了，还是小老虎把大老虎咬死。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一死一伤，您那个时候再下去杀哪只老虎，不都省了力气了吗？那头牛不也归您了吗？回您炖牛肉去。卞庄子听完这孩子几句话顿开茅塞，就这么等到最后他才下山刺虎，果然不费力就成功了。大王，您想想，卞庄刺虎尚且等待时机，您为什么急于出兵于关中？难道您就不能等着韩魏斗出一个水落石出再做定夺吗？说得很简单，意思交代得很明白。什么意思呀？韩国跟魏国就是那两只虎，一只大老虎，一只小老虎，那么大王您就是卞庄啊，您现在打不是时机呀。秦惠王别提多高兴了，多谢先生赐教，这位客卿请着了。客卿外聘的人才，人家陈轸在这儿给你出主意，不白吃不白喝的。果不其然，没有多久魏国兵败，韩国也大伤元气，这个时候秦惠王马上发兵进攻魏国，一举获得了大的胜利。这就是听了人陈轸的主意。公元前323年，楚国派大将军上柱国叫昭阳前来攻打魏国。这昭阳是奉了楚怀王的命令，带着千军万马誓要灭魏啊！这次下决心要把魏国给平了。这昭阳挺能打呀，作为上柱国，他是楚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带领着千军万马势如破竹啊！ 应该说将猛兵勇，就在襄陵这个地方，现在河南睢县这一带吧，好家伙，把这个魏国军队的主力打得一个丢盔弃甲，大败而逃。一口气儿，楚昭阳连下了魏国八座城池，这可真是大获全胜啊。这时候手下好些谋臣测试，他给他出主意，那么前面道路险阻，别再追了，再要追恐怕中了魏国人的埋伏，大将军您得犹豫犹豫了，三思再做定夺。与其穷寇紧追，倒不如咱转转方向，趁着这一次大获全胜，军心士气高涨，咱们打打齐国怎么样啊？楚国的这位上柱国昭阳将军一听，哦，好啊，打魏国虽然没把他灭了，但是咱们占了他八座城池，有交代了。要在齐国再能夺得胜利，占几座城池，那不是功上加功，赏上加赏吗？对，转转呢，向右转，直接奔齐国了。楚国大军兵发齐国，把齐王吓坏了，哎呀，如何是好？正好在这个时候，陈轸站出来了。那时候陈轸不在秦国吗？哎，正好奉了秦王的命令出使齐国，在这儿办公事呢。一看齐王召集重臣，说人家楚国发兵，咱们怎么办呢？诸位爱卿，哪位有良策呀？啊，齐国的国君，您信得过小人吗？嗯，齐王一看这话怎么讲啊？如果大王相信得过我陈轸的话，那么我王无忧，我现在就出使楚营，我可以让他退兵啊。哟，齐国的国君还那些文武大臣们全都愣了，心想您自己那活还没干利索了，秦国派你那事儿你办完了吧？哦，还要帮着我们分忧解难呢，还没摆酒宴呢，怎么没喝多呀？看着陈轸先生四十上下的年纪，十分清瘦，神情泰然自若，捋着胡须看了看众人，又瞅了瞅齐王，我可绝不是打诳语，实话实讲，我一定凭三寸之舌让楚昭阳带队而回。大伙议论纷纷，大王不能听他的，陈先生万一要是贻误了战机，兵临城下咱们就被动了。放心，诸位大人，诸位大夫，我陈轸敢立军令状，我要是说不走这楚昭阳，我脑袋不要了啊。有这么大把握那是自然，有人趴在齐王耳朵跟前直嘀咕，您可别让他立军令状，怎么他真就算是退不了楚兵，您也不能杀他，您把他杀了，他谁派来的呀？齐王一听，你也糊涂，他不齐国派来的？对呀，那您就等于得罪了齐国，那齐国想打咱们还找不着借口呢，直接打过来怎么办呢？齐王听了摇摇头，打不过来，还好些国家在前面拦着呢。哎呦，燕国、赵国、韩国、魏国、楚国，这秦国要想千里迢迢由西奔东打咱们来，估计他没这胆量。要这么说，咱就让他去试试吧。好，陈轸，请陈先生进前来，你国有把握敢以军令状而自立吗？那有什么呀，拿笔来吧。刷刷点点在那竹皮子上就写好了，如果退不了楚兵，自己甘愿身首异处。陈轸大大方方写完，冲着诸位来了一个罗圈揖，回见吧。带多少人马？一个人就足可以了。带一点礼物不？有人还只想拿点东西干嘛呀，我跟他说话带那么些礼物好像有求于人似的，自个儿走了。大伙一看，合着还不是有求于人啊，老相识吗？有人一扫听，根本不认的。看看这陈轸有什么本事吧，迈着方步就到了楚国大将昭阳的营前了。昭阳已经扎住人马了，设好营盘，打算怎么打呀？大伙正商量呢，有人禀报大将军，齐国派来使者了。楚昭阳现在说话都习惯撇着嘴， 那么习惯撇着嘴，您

呀，他刚在魏国拿下八座城池，那多狂啊！心想，魏国拿了八个城池，在齐国，我再下他十个城池，我带着十八城，我回去，那在国君面前，我们楚王得怎么高看我，怎么封赏我呀？还是我朝阳会用兵，谁带队出来取德国像我这么大的胜利？近几十年来没这现象了，谁来了？是秦国的使者陈轸。陈轸知道这么一位，能言善辩，他不是秦国使者吗？啊，朝阳糊涂了，咱们打的是齐国，有他什么事儿啊？哦，他正好在齐国出使，顺便来看看大将军您。你先等会儿。朝阳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回事啊？他，我想想啊，他是不是别有所求？是秦国要有什么事儿跟楚国商量？那不对呀，秦王要是有求于我家国君，他应该直接把这陈轸派楚国去，到齐国绕这么一圈干嘛呀？呀，朝阳猛然间吓一跳，这是不是秦国要跟齐国联盟啊？一个西方大国，一个东方大国，联起手来，第三强国就是我们南方楚国了，别会他们俩一块儿把我们带灭了吧？哟，那他们得严加提防。不过来多少人呢？小先生给回禀就一位啊。带什么东西了没？哎呀，连把宝剑都没带，空着俩手来的。那么说朝阳嫌他没带礼物，那倒不是，看看他有没有提防准备。又带着很多人来，那就得留神，就是一位舌辩之士到这儿来，大概要游说游说。我倒不在乎，朝阳。

得魏国吗？取得八座城池，打得魏国溃不成军，这不是朝阳将军您的奇功大业吗？朝阳点点头，没错，你知道的挺快呀，何止我知道啊，现在齐国上至齐王，下至百姓，都知道朝阳大将军统千军万马，杀气腾腾来到了齐国，想要把齐国灭了。谁不知道朝阳将军能征惯战呢？陈先生过营探看，就为了说这些我爱听的话吗？当然不是。那么有何见教啊？朝阳将军请想，楚国论功行赏是按照什么规矩来办？跟中原各国有多少异同啊？按照将军的功劳，您此次出兵伐魏，消灭敌军，杀死敌将，您回到楚国应该获得什么等级的官爵封赏啊？我不了解楚国，您能告诉我吗？朝阳一听，如果这样的功劳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应该拜为上柱国，封上之圭。上之圭是什么呀？就是最高的爵位啊。上柱国那是最高的武官。那位朋友问了，怎么楚国这官职官衔跟中原各国叫的都不大一样呢？这就是两种文化差异，历任的楚王也在追求这种差异。春秋时代时候，第一个建号称王的就是楚子啊，本来子爵他不称王爵了吗？官职叫法都不相同，在中原各国那行政的最高官称为相国，在楚国就叫令尹。那么就好理解了，像那上柱国就是楚国对最高武官的称呼。朝阳说，我立了这样的功劳，应该封为上柱国呀。哦，陈震一听，大将军现在您在贵国任何职啊？我现在就是上柱国。说完这话，朝阳一琢磨，这不是味儿，怎么已经是上柱国，那就没得封了。除此之外，楚国还有什么官职什么爵位能比您现在的身份更尊贵的？朝阳想了想，那就只有百官之首令尹了。对呀，立这么大功劳，总不能封您两个上柱国，而令尹又早有他人。将军难道会因为这些功劳使你家楚王罢免了原有的令尹，让您做百官之首吗？赵阳摇摇头，不大可能，我还是当这上柱国比较稳当。是啊，过去有一个人祭祀祖先，祭祀完之后

0: 已经把酒杯夺过去了，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哎，赵阳一听，那他不是违了主人的规定了吗？怎么是违规呢？人家有话在先，蛇根本就没有脚，你画什么足啊？所以画完了蛇身，人家就是第一了。我不知道朝阳将军听完我的这个故事是否有所领悟啊。陈整给讲了一个画蛇添足的故事，朝阳顿然领悟，你已经打败了魏国，杀了魏国的将领，占了魏国的城池，功劳就够大的了，再打齐国，再杀将领，再夺城池，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已经无光可生了。相反，战斗多日的楚军将士已经很劳累了，而齐国可不是魏国，这是个大国，要想打，万一有一个闪失，在魏国的功劳会前功尽弃，连您现有的官爵都保不住了，这不如同画蛇添足一般吗？公魏如同画蛇，公齐犹如添足，请将军三思。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陈轸先生，他用画蛇添足的故事给这位楚国大将朝阳来了当头一棒啊，敲醒了狂傲中的朝阳将军。朝阳心想，我是得撤兵了，多谢赐教，怎么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

0: 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

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0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板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0-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10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西洋

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
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
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

0: 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

0: 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
2: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1: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1: 嗯。
2: 胡老啊。
1: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2: 胡老师啊，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啊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2: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2: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而且
1: 睡眠说
2: 我
1: 们好了，
2: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2: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
1: 了。嗯嗯，
2: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2: 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2: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1: 啊、
2: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2: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呢、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2: 嗯，
1: 哎，
2: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2: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2: 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2: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嗯，
2: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
2: 嗯、
1: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2: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2: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哦、
2: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2: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2: 都得我管、嗯、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1: 嗯，
2: 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2: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2: 然后
1: 啊啊啊
2: 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1: 嗯，
2: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2: 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
2: 的呀，
1: 非常不容易呀、
2: 啊。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2: 嗯，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嗯、完全可以的。啊
2: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2: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2: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2: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1: 嗯、
2: 也方便了、
1: 啊、
2: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2: 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1: 哎、
2: 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2: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2: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2: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谢谢你，再见。
1: 好。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那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午9点多了。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1: 太好了。
3: 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高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是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高，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已经

0: 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1: 老师，
0: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1: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
0: 哦，
1: 现在都好了，
0: 啊，
1: 还有点疼。我才吃一个多月了，不到俩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0: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椒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1: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0: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1: 好
0: 了。
1: 嗯，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
0: 啊，
1: 都来问来了。
0: 啊，
1: 那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0: 嗯，心脏不好啊。
1: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他就好使。
0: 啊，
1: 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
0: 哎，
1: 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0: 哎，你看看多好。
1: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
0: 嗯，
1: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0: 你看
1: 完了呢，那下还尿频，你就尿4遍尿。
0: 啊，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1: 谢谢你呀，你呀，就我跟你通个话呀。
0: 哎呦，
1: 你瞅你多高的层次
0: 啊！
1: 啊，
0: 就是咱，
1: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0: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1: 是，
0: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1: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一年，你穿10000年的。
0: 是吧？啊，好，用胡椒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
0: 啊，
3: 我是你那个。我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0: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0: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兰。
0: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0: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嗯嗯嗯嗯。
3: 还有您那个胡椒的老膏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0: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0: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呀，
0: 啊，
3: 就是，
0: 啊，
3: 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0: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0: 哦，
3: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3: 那就切吧。
0: 啊，
3: 去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0: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吃个饭呢，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哎，有时候呢，时不时呢，感觉它又反酸水儿。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儿里了，真是难受。哎，我就跟孩子们说，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0: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0: 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0: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所以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词儿吐出来才好受呢，
0: 才舒服。
3: 哎，可是他不词儿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0: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
3: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下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0: 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不想再吃药了。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心肌了，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0: 没错。
3: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够本了，我都放弃了。
0: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后来您怎么样了？
3: 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0: 啊。
3: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0: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3: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0: 对，
3: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0: 马上就给
3: 我刚吃上
0: 啊，定下来了。
3: 您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再跟你说的胡老。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这胡家老哥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

0: 关键是我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

0: 您看，
1: 我都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0: 啊！
1: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0: 哈、啊、哈，
1: 我现在吃麦，吃个八成饱、嗯，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1: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的也不疼了。
0: 嗯、
1: 这能正常吃外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0: 嗯嗯嗯。
1: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0: 啊。
1: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0: 嗯。
1: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呢？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0: 啊、
1: 我那个脸有雪山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0: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啥嘞，老师啊，我还有贫血。
0: 啊、
1: 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
0: 嗯。
1: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0: 啊、
1: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0: 嗯。
1: 你这个胡家老搞不得贼地的回归了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啊。
0: 您说的太对
1: 了。
0: 了
1: 半年左右吧、
0: 嗯。
1: 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啊嗯、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0: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贫血也给我治过来了、
0: 啊、
1: 胡老我不感谢你、哎、你说我感谢谁呀、
0: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嗯、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
0: 哎、
1: 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0: 哎、好
1: 让有
0: 一些
1: 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味明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见

0: 济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烟。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3: 好的，
2: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3: 哎呀，
2: 很值得期待啊。
3: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2: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3: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2: 对，
3: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

0: 觉得对不住大家。建豪，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的道林虾酱，
1: 是的，
0: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1: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说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1: 好嘞，
0: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林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
1: 嗯，
0: 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话断了一段时间。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0: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1: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0: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1: 是
0: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2: 嗯，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
2: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的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
1: 嗯，
0: 哎，
2: 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0: 嗯，
1: 其实人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0: 对呀，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0: 对，
1: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0: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1: 嗯，
0: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1: 哎，
0: 肉眼可见呢。
1: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
0: 嗯，
1: 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0: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嗯，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1: 全是肉是吗？
0: 哎呀。太鲜美了，
1: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嗯，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哦，这可是酱啊，你
0: 一点都不
1: 咸吗？
0: 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1: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0: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
1: 嗯，
0: 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嗯，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啊！
1: 真的是，哎，
0: 太鲜愣了，
1: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
0: 嗯
1: 嗯，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0: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2: 19.8一罐市场价。
0: 哦，19。
1: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0: 哇，
2: 对，
0: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1: 嗯，对呀，
0: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1: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0: 嗯，
1: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你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
2: 这块的话，因为它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1: 是的。
2: 所以说正常的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

0: 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1: 是
0: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2: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六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翻倍。
1: 这是我没听错吧？
2: 对，
0: 24罐呀。
2: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1: 我的天
2: 哪，199。
1: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0: 不行，我们能抢吗？
2: 啊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1: 哎呦，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0: 真的
1: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0: 没错。
1: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
0: 你，
1: 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0: 对，
1: 是不是？
0: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1: 真的，
0: 对，
1: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0: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1: 咱就让大家抢。
2: 限量呀！我今天有个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1: 别提醒他。
2: 不是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1: 80组是吗？
0: 还是节目时间段？
1: 行
0: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0: 199元，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0: 哇，
1: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0: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1: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0: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1: 对，
0: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2: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磷虾油啊，
0: 还有
1: 花青
0: 素
1: 啊、
0: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1: 谁吃得了一吨虾？
0: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1: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0: 对，
1: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0: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1: 吃了也吸收不了。
0: 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呢？都大打折扣。
1: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1: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1: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1: 头里。
0: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1: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1: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

0: 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1: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0: 真的，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1: 没错。
0: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1: 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0: 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1: 没错，
0: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
1: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块，
0: 是的，
1: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0: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1: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0: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1: 哦，那就是赛螃蟹，
0: 没错，
1: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 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0: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1: 您拌个面
0: 没问题。
1: 哎呦，那绝
0: 了，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1: 啊！
0: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1: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0: 。
1: 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0: 哎、
1: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1: 哎、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0: 是的，
1: 关键是它不咸、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0: 啊，
1: 中间给它加上这磷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0: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磷虾酱里，
1: 对呀，
0: 这营养也足了呀，
1: 没错，
0: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磷虾酱，
1: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磷虾酱、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0: 我说
1: 都说太鲜了，
0: 这24瓶
1: 海鲜盒子，
0: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1: 不够呀
0: 多订两组，
1: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0: 没了
1: 啊，
0: 没有了吗？
1: 这么快、
0: 还有个位数
1: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再给加10组行不？
1: 哎呀，
0: 不是
1: 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再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是不是？
2: 行，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您啊、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1: 对，
0: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1: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0: 是，
1: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0: 是，
1: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
0: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1: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0: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0: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1: 没错，
0: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

0: 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1: 哎，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0: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1: 对
0: 对吧？
1: 吃这个磷虾酱，
0: 没错，
1: 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0: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1: 对呀、啊。
0: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1: 嗯，
0: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1: 不香吗？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1: 我们都敷面膜，
0: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1: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0: 没错，
1: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0: 哎，越吃越漂亮，
1: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
0: 嗯、
1: 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0: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1: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
0: 嗯、
1: 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0: 特别鲜的感觉、啊、
1: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0: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1: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嗯，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
0: 嗯，
2: 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王总。
1: 嗯，
0: 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1: 加油抢呀。
0: 对，加油抢，
1: 抢试吃呀。
0: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1: 对，
0: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1: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3: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
3: 无限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

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
9: 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八月十九日晚八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7: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2: 唱响中国节。
1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6: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9: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0: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

0: 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的，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您在线知道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那每天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警惕化疗后的不良反应；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解读慢性便秘防治全攻略，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首席专家名誉主任，河北省老年医学会便秘专委会主委张小兰教授，以及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王静医生。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迷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很多朋友啊，认为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呢，出现了恶心呕吐是正常的情况，无需处理。但经常呢，有些患者啊，情况持续加重，才来到医院就医，情况非常的危急。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来了一位虚弱不堪的老年患者哈、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李康医生。李医生，下午好。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嗯，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患者当时来的一个情况哈。
2: 嗯，好的好的。嗯，这个因为我们是省四院省肿瘤医院，就是急诊科也是经常接诊这种就是肿瘤这种售后、包括放疗化疗的病人。这是一个老年男性，他是一个胃的一个恶性肿瘤、就是他也是因为是他之前看的大夫建议他先不手术，先做3次化疗、看看能不能让这个肿瘤缩小一些，到时候再根治性切除。然后就是前两次包括这一次都是在我们医院做的一个治疗，也就是暂时的化疗。就是这一次化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副作用比较明显了，就是恶心吐，然后就是不想吃饭。持续了大概有一周，家属因为得了这个病，也就是各种打听，看各种信息。

0: 也知道是化疗会导致这种恶心吐啊、食欲减退这种，以为就是一个正常反应，
1: 嗯，
0: 过了这个劲儿就好了，没想到老人他这个不但没过了劲儿，而且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吃也吃不下，然后吃什么还吐什么，就是很虚弱。等家里发现，等家里觉得不对劲的时候，老人已经就是站，就是起立活动都没有力气了。
1: 哦，
0: 然后家里就是这个时候才重视起来，
1: 嗯，
0: 赶紧来到医院。
1: 嗯，
0: 来到医院就常规的进行抽血化验，发现钠、钾，包括这种咱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电解磷啊、镁，包括蛋白，
1: 嗯，
0: 都特别低。关键是这个老人危险的地方是啥呀？他以前长期抽烟，啊，肺气肿、肺大泡，而且还长期咳嗽咳痰。
1: 哦，
0: 这一次就是人比较虚弱。
1: 嗯，
0: 咳嗽咳痰也没有劲儿了，
1: 嗯，
0: 就是痰啊不像以前那样好咳了，都攒在肺里了，
1: 嗯，
0: 就是这一次还合并一个肺炎，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很危险。如果说要是痰持续的咳不上来，
1: 嗯，
0: 一个是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的这种，
1: 嗯，
0: 咳痰无力的话，它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呼吸功能，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是很危险的，就这种情况。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来了之后就紧急的给他做强化一下雾化，
1: 嗯，
0: 然后给鼓励他告诉家属怎么去拍背翻身，
1: 嗯，
0: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一两天的治疗，
1: 哦，
0: 患者才慢慢的好转，
1: 哎，
0: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吃饭也稍微好点，咳嗽咳痰就是通过雾化，
1: 嗯，
0: 解痉平喘，慢慢的这个整体状况也要一点点的好转。
1: 嗯，
0: 就说这个
1: 您说的这个老人来的时候就是虚弱，
0: 啊，
1: 特别虚弱不堪的这种情况，都站不起来了，这种电解质紊乱也是来了之后给他进行了一个及时的纠正，是吧？
0: 对对对，因为钠钾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自己感觉的可能就是没有劲儿，
1: 嗯，
0: 没有食欲，就是没有，
1: 嗯，
0: 没有力气，就是这样一个表现。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病患的话，一定要重视这个所谓的化疗后的这种副作用。就如果说，
1: 嗯，
0: 看着超过三天还是不缓解，一定要及时的询问这个主治医师，
1: 嗯，
0: 或者说去附近的医院就诊，抽个血，
1: 嗯，
0: 或者说就是适当的给他补补液，别让他脱水了，至少保持这个身体这种内环境的一个稳定。
1: 嗯
0: 嗯，对，
1: 是哈，所以这个肿瘤患者朋友在这个化疗期间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反应吧，可能以这种消化道系统的不良反应为主，那大家还是要及时跟我们的这个主治大夫进行一些联系，看看这些不良反应是不是有对应的一些办法哈，不要像咱们这位老人一样，到了一个病情很加重哈，也引起了这个咳痰无力的情况，再来去医院，这样治疗起来可能这个成本比较大，对我们健康影响也更大哈。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康医生给我们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带来特别的这个提示啊，辛苦李大夫了，辛苦您了，谢谢。
0: 好，行，
1: 谢
0: 谢，
1: 再见。嗯，辛苦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生活广播FM89.0以及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哈进行并机播出。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计时 APP， 通过手机直接收听节目的直播。进入到秋季哈，大家都感觉这个天气啊非常的干燥啊，很多朋友觉得除了像干咳呀、口渴呀、皮肤干痒等等不适啊，很多朋友还出现了非常困扰生活的感觉便秘的一些症状。当然还有相当多数的朋友啊是常年受到这种慢性便秘的困扰，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哈。很多朋友也给我们打来电话或者在群里咨询啊，到底有什么好的便秘的防治办法呢？今天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省知名的消化内科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张小兰教授。那张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老年医学会便秘专委会的主委，河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名誉主委。同时做客节目的专家还有来自河北医大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王静。王静医生呢，也是河北省老年医学会便秘专委会的副主委。我们请二位专家呀，共同来跟我们讲一讲慢性便秘到底怎么样防治，带给我们便秘的防治全攻略哈。非常荣幸邀请到二位专家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主任好。
1: 小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王静医生下午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张主任前两周来给我们讲菌群移植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啊知道您是消化方面的知名的大专家，就都来问您这个便秘的问题。今天终于有机会啊，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讲讲这个便秘到底有什么治疗的法子，大家特别迫切想要知道哈。所以首先张主任您先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这个便秘哈，很多人来问，但是大家好像这个情况也是五花八门，它有什么样不同的类型，咱们怎么样来治哈。
1: 好，这确实是我们消化科门诊的一个主要类型的一个疾病，而且呢在老年人群中，在整个社会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0: 是，
1: 整体慢性便秘的发病率在我们国家现在是4%到10%。
0: 哦，
1: 而且这个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
0: 嗯，
1: 发病率就更高了。比方说一般人群是4%到10%，如果到了60岁以上就会增加到13%，
0: 嗯，
1: 70岁以上就会增加到17.7%。如果是80岁以上，
0: 更
1: 那发病率就高达37.6%。
0: 哎呀，
1: 所以老年人的一个引起老年人困惑、痛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便秘的治疗呢，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就是缓解它的症状。无论是大便干、排便费力，还是大便次数少，把这些症状缓解，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0: 嗯，
1: 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正常的肠道的动力和排便的一个生理功能。
0: 嗯，
1: 总体的原则呢是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0: 嗯，
1: 那这个个体化呢，就提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便秘究竟有哪些分类，哪些病因呢？
0: 嗯，
1: 其实现在便秘的分类呢就是基于病因来的。
0: 哦，
1: 比方说肠道有肿瘤或者长了大量的息肉，把肠子堵了，路不通了，那就会引起便秘来。
0: 嗯，
1: 这就叫做器质性的便秘。
0: 哦，
1: 当然不仅仅我们消化道的疾病，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便秘，很多全身的疾病会引起肠道的神经动力等异常，甚至于有一些病理的改变。像结缔组织病，像糖尿病，像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么都会引起来，这也叫器质性的疾病。那么这是一大类。那么针对这类的疾病，其实治疗的原则，那你就是去除原发病，对因治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对症缓解症状的治疗也是需要的。这是病因的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常说医源性疾病，也就是药物也会引起便秘。比方说大家经常用硫糖铝去治疗胃病，铝制剂都会引起便秘来。 再比如说，那么神经系统它神经系统的疾病往往会用阿片类的镇痛药，
0: 对对，
1: 它在药物性的便秘里面排在第一位，是最多见的。当然了，
0: 阿片类的这种镇痛药啊，
1: 对，当然了，还有一些治疗焦虑、抑郁的药物等等，也会引起便秘来。那针对这类种类型的便秘，其实大家一想也就明白了，那也是把罪魁祸首去了，把这个药减减量或者是停了，或者换同类引起便秘这种不良反应小的药物，所以这类的药这个病因的治疗呢主要是这样的。那最困扰我们的其实是功能性便秘，也就是你用常规的检查，它肠子也没有肿瘤，也没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全身的疾病或药物性的问题，那主要是因为胃肠道的动力功能差，或者是排便的协调性出现了问题，所引起了这样一大类的疾病，我们把它叫做功能性的便秘。那功能性的便秘呢，它又细分很多，一大类就是便秘型的肠易激综合征，我想我们广大的听众都熟悉这一点。还有的就是功能性的排便障碍，还有一类就叫做功能性便秘，它主要是分三大类。我们个体化治疗的措施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针对这类的患者去治疗，但是治疗的第一步一定是生活饮食习惯的调整，包括如何正确的进行排便训练，只有经过这一步的治疗，那么我们才能最终达到恢复病人的一个排便的一个动力，排便的生理功能。这个我想一会儿王静博士会给我们细介绍，这是基石基本，有什么情况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治疗。那对这部分功能性便秘的病人，个体化治疗的第二步，那如果经过这种基础治疗效果不好，第二步也就是二线的治疗，就是该用一些药物了，就是老百姓都说的泻药。而在医学上，我们的泻药呢又分几大类，用的最多的一类那就叫做溶剂性的泻药。溶剂的泻药的这个字，按字面的意思大家也都能理解，它能够吸收水分，让粪便的体积变大，粪便变稀薄，这样促进肠道蠕动了。那么所以这是我们首选的药物。这类药物呢主要有小麦的纤维素，还有聚卡波非钙等等，这是一线的药物，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用这类药物的这个注意事项，就是要从小量开始逐渐的增加剂量，要不然可能引起腹痛啊、腹胀啊这些不良反应。第二大类也是我们最推崇的药物，那么就是渗透性的泻剂。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的两个药物，一个叫乳果糖，一个叫聚二醇。那么这类药物本身它是刺激性的泻药，它在肠道里面呢，渗透性的一个泻药，它在肠道里面形成一个高渗的环境，就能够吸收水分，最终让粪便的体积增大了，那么就刺激肠道蠕动就排出来了。这类药物特别安全，而且主张可以长期使用。在这里面尤其是这个乳果糖，它不仅仅是一个渗透性的泻药，而且呢它还叫做益生元。益生元还有益生菌还有合生元，所有的这些都叫微生态制剂。它也是我们它还有这个作用，所以尽管它归到泻药里面，它还能发挥微生态制剂的一个作用。在老百姓在临床实践中经常会用刺激性的泻药，那么它是刺激肠道的神经的神经系统，最终增加肠道的动力。那么主要有那个 这个像硫酸钠呀、蓖麻油啊，或者是恩喹类的药物啊，这个药物是救急的，
0: 嗯，
1: 不能长期用，
0: 哦，
1: 因为长期用会增加结肠黑便病，一做肠镜肠子都黑了，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是救急的，
0: 偶尔用个一两次好像还行哈，
1: 哎，啊，嗯，最后一类是润滑性的，嗯，大家也都知道，老百姓有时候便不通了，喝点香油，
0: 嗯，
1: 等等，都属于这类的。当然，具体的一些药物，那么临床上也有很多，像液体石蜡、甘油，
0: 嗯，
1: 那么这种也是大便在那儿堵塞了，
0: 嗯，
1: 我给它用进去润滑以后，促进它排泄。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也主要是救急的短时的使用，
0: 嗯，
1: 那么这些情况呢大家要知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0: 嗯，
1: 这个疾病的病因不同，便秘的类型不同，我们的治疗策略也就不一样。
0: 嗯，那赵主任，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些药物的种类，这个的话针对咱们主要是这种功能性的便秘哈，临床上最为常见的，
1: 嗯，
0: 也是大家不同的情况选择适用他们的药物，
1: 对，
0: 是不一样的，每个人，
1: 对，啊，对，
0: 而且这些药物是不是都是处方药呢？大部分是，
1: 大部分是，有一些可以这个 OTC 在药店里就能买到。
0: 嗯，因为像您刚才确实说，很多可能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常年便秘困扰的朋友，可能大家自己很多人是没有到医院来看过，自己好像就随便拿点什么泻药就开始常年的吃，是会有隐患的。
1: 对对，好多病人会买日本的小粉丸，嗯，或者吃那个很多芦荟胶囊等等，
0: 嗯，
1: 或者长期吃恩喹类的刺激性泻药，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想提醒广大听众，
0: 嗯，
1: 应该这个这类的药物不能长期用。
0: 嗯，咱们还是要到专业的消化科来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哈，到底哪一种适合您哈，首先当然得看看您是哪一种类型的便秘哈，咱们再说怎么样治疗。那刚才其实张主任也提到，对于我们这个便秘，我们分级治疗哈，第一级的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哈。以往我们在讲疾病治疗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类型，就比方说这个生活饮食的调整哈，会放到后面讲哈，觉得它是一个软性。但是刚才张主任强调了，对于便秘的患者来说哈，这个饮食生活习惯，包括排便的一些训练等等，这是很重要的。在吃药之前，甚至就会交代给患者先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调节，是吧，张主任？啊，
1: 对的。
0: 嗯，我们请王静博士来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啊，就对于便秘的患者，如果在门诊上是不是先会给他们一些饮食啊、生活习惯，包括张主任刚才提到的这个排便训练等等一些如厕的一些习惯的方面的提示呢？
2: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是我们便秘治疗的一个基石。
0: 嗯，
2: 那其中呢，我们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整呢，又是其中最基础的一个措施。
0: 嗯，
2: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还有饮水量。
0: 嗯，
2: 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呢，一般就是推荐我们每天至少要达到20到35克。
0: 嗯，
2: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像芹菜呀、菠菜呀、西兰花、韭菜等这些绿叶的蔬菜。
0: 嗯，
2: 还有水果中，其实我们可能这个生活中也比较有常识了，这个火龙果呀、猕猴桃这些，其实也是帮助通便的。
0: 嗯，
2: 另外像全谷类的、豆类的，这些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这些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呢，
0: 嗯，
2: 它能够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而且也能够刺激我们肠道菌群的生长。
0: 嗯，
2: 另外就是这个饮水的问题。
0: 哦，
2: 那饮水不足呢，也是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见的诱因，所以我们是推荐我们每天的饮水量至少要达到1.5到2升。
0: 嗯，
2: 这样的话能够保持我们大便一个松软的状态。
0: 嗯，
2: 然后能够减少我们排便的困难。
0: 那真的基本上得是8杯水了，1.5到2升啊。
2: 对对，
0: 这样一个量，
2: 基本上少8杯水了。
0: 嗯，
2: 另外就是体育运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嗯，
2: 尤其是对于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本身活动就比较少的，或者是老年便秘的患者。
0: 嗯，
2: 那对这部分人群，可能我适当的去增加我的这个体育活动的量，
0: 嗯，
2: 会更有一个效果。
0: 嗯，
2: 一般我们是更推荐像步行呀、跑步呀或者骑车这一类的有氧运动。
0: 嗯，
2: 然后运动的时间上也是有要求的，每天至少要30到60分钟。
0: 哦，
2: 每周的这个次数呢、频率呢不要小于2次。
0: 嗯嗯
2: 嗯，
0: 时长啊，这个频次都得达到标准。
2: 对。对，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嗯，
2: 还有就是排便训练，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2: 一般我们是推荐我们那个便秘的患者可以在晨起的时候，或者是餐后2个小时。这个时候去进行排便的尝试，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现便意的时候。
0: 嗯，
2: 如果我们感受到了便意，一定不要去抑制这个排便的冲动，要及 时的去厕所进行排便的尝试。
0: 嗯，
2: 我们每天可以进行两次这个餐后30分钟之内的一个排便的尝试。
0: 嗯，
2: 而且这个环境是有要求的，要在安静的环境下，要集中精神，一定不要看手机或者是看书。
0: 嗯，
2: 因为这个其实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哦，
2: 嗯，而且每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就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2: 用力排便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一般是建议你不要超过5分钟。如果超过5分钟的用力排便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直肠黏膜脱垂啊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
0: 嗯，
2: 然后对姿势上来说也是比较有讲究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可以采用这种蹲位的排便姿势。
0: 嗯，
2: 咱们有一部分听众家里呢可能是这种坐
0: 便
2: 器，
0: 坐
2: 便，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脚下边垫一个小板凳，这样的话，
0: 哦，
2: 这个打开这个直肠的这个角度，然后
0: 更利于
2: 排
0: 便，是吧？
2: 对。
0: 哦，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排便训练就建议在每天餐后进行，如果说早餐大家这个尝试了失败了，那是不是要在午餐之后进行呢？
2: 对，可以
0: 啊。
2: 哦，每天
0: 以此类推
2: 两次。对。
0: 哦，好，那我们刚才听了王静医生讲解，我们看到群里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相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他说这个想问问两位专家，这个西梅哈，他说很多人都说吃了能够促进排便，想问问西梅吃了会不会腹泻呢？想想这个水果啊，适不适合对于便秘的患者来食用？
1: 西梅对于便秘的患者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水果。
0: 嗯，
1: 你可以每天吃上4-5粒。
0: 嗯，
1: 确实有通便的作用，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0: 嗯，
1: 我现在我周围的人包括我自己这样使用，没有引起腹泻。
0: 哦，
1: 不会的。
0: 嗯，
1: 确实是个不错的那个水果。
0: 哦，因为有朋友说可能现在各种这个西梅汁啊什么的还是比较火的哈。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问张主任哈，他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乳果糖是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这位网友他说这个乳果糖是不是很甜，想问问主任吃了长期吃它是不是会导致血糖升高呢？这有关联吗？
1: 答案是肯定的，不会。它升高血糖的数值微乎其微，可以忽略。
0: 哦，
1: 但是如果一个病人糖尿病极其严重，他，毕竟乳果糖嘛也是一个糖类，我们就不再用了。但是总体，抓主要矛盾吧，升血糖微乎其微。
0: 明白哈。所以咱们这位朋友肯定是有这个便秘的困扰，还是可以用的哈。好，我们也提示各位听众遇到占线的情况哈，稍事等待。那我们的导播也在忙碌的接听大家的热线。好，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名誉主任、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张小兰教授，以及河北医大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王静医生。我们来为大家科普解读关于便秘的防治啊，慢性便秘防治全攻略。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好，张教授、王医生，我们导播提示我们啊，现在一号线这位朋友等待很久了哈，应该是有关于便秘的问题，想要请张教授和王医生来进行指导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哎，您好，久等了。
3: 是我吗？
0: 是您电话，请讲。
3: 哎，我想问问两位大夫，就是血糖高的人，病人高血糖的病人可不可以吃这个乳果糖啊？
0: 哎，跟刚才那个网友问的问题，您刚刚听着节目呢吗？张主任刚才回答了这个网友的问题。那辛苦张主任再给我们来说说。
1: 乳果糖呢，大家一听也是一个糖。但是它升高我们葡萄糖的作用微乎其微，基本上说可以忽略。
3: 这个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啊？这个乳果糖，
1: 乳果糖一般我们也还是在餐前，一次10到15毫升，一天3次。
3: 一天三，那一袋是多少啊？
1: 一袋不同的公司可能剂量不一样，有10毫升的，也有15毫升的。再一个，这个剂量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你排便的情况调整。临床上，我们有的病人一天就得吃4次，有的病人一天1次，就是15毫升的这个剂量就足够了。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排便情况要调整剂量。
3: 那是那个饭前吃是吧？
1: 对。
3: 跟饭一起吃可以吗？
1: 可以。
3: 好的，谢谢啊。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关注。祝您健康，再见。

0: 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王静博士。我们二号线上的这位朋友哈，应该是也是有便秘的问题哈，想要向两位专家进行请教。您好啊，这位朋友久等了，请讲。
1: 是我呀吧？
0: 是您电话，请讲哈。
1: 是我呀。
0: 是您电话，请讲。
1: 我是便秘，我便秘啊，我现在吃了这个复方，冬天那个字我认不得，什么蒜乳杆菌片，这个长期吃行不行？那个字是怎么写的？一个口，一个老，下头有个日。
2: 叫复方嗜酸乳杆菌
0: 啊，复方嗜酸乳杆菌。嗯啊，
1: 我认不认那个字儿，不知道叫什么。
0: 张教授知道这个啊，就想你想问问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有没有危险是吧？啊，
1: 我尝试吃行不行？
0: 嗯。
3: 啊，它是一种益生菌，其实我们是可以长期吃的，啊，但是主要还要看您这个便秘的改善的情况。如果说这个，因为它是益生菌，它可能对这种通便的效果要稍微差一些。如果您吃的这个药效果还可以，也可以长期吃。如果要是效果不好的话，就可以调整为其他的药物。
1: 我说这个吃到，一直接触还是费劲，稍微能接下点儿来。
0: 嗯，
1: 我的意思要换成别的药什么药吧，你给我能说一下吧？
2: 换成乳果糖，可以加这一个，也可以同时再加上聚乙二醇两个。
1: 我记不住什么糖。
2: 随后我们群里能微信告诉我们的听众吗？
0: 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跟咱们这位老爷子来说一下，一个叫乳果糖哈，就是乳制品的乳，果苹果的果哈，就是糖果的糖。刚才张主任一直在给大家提，可以用这个药哈，乳果糖还有聚乙二醇是吧？
2: 对
0: 啊，那老爷子这个情况听上去这个年纪比较大了，可能也是这种功能性的便秘哈。您刚刚听张主任讲了吗？
1: 我说，喂，
0: 哎，
1: 那个我再吃这个，再增加那个那两样行不行？是吧？
0: 对对。
2: 对，
1: 那两样，你给我导播给我说一下吧，我当时记不住。
0: 好，我们请导播跟咱们这老爷子说一下，一个是乳果糖，一个是聚乙二醇哈。好，那我们还是建议咱们这些朋友有便秘的困扰，咱们去到门诊哈，请。

0: 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民意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好，我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共话便秘防治，守护肠道健康啊，慢性便秘防治全攻略。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那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扫描我们预告图的二维码可以直接扫码听直播。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名誉主任、首席专家张小兰教授，以及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王静博士。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都有全年龄段的人群吧，别管是老年人，还有一些孩子哈、包括我们说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哎，也可能会出现这个便秘的困扰哈。那张主任，我们不同的人群，大家在治疗起来是不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差异呢？尤其是用药上。
1: 对的，像刚才那个提问的，就是一位老人，听声音我们就知道了，老年人便秘率很高，为什么呢？就是人老了，机能会退化，包括我们的胃肠道，它蠕动就慢了，这是第一。第二，它可能会有关节、心脏各种疾病，它的活动量又少了，
0: 对，
1: 这又使得蠕动下降。其次，老年人有很多的疾病合并用药，药物可能又引起肠道蠕动慢，会这个引起便秘，所以呢。那老年人的便秘治起来，既然有这些因素，你看都是综合因素，所以刚才我们王静博士提到的这种基础饮食、运动，等都是基石，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呢，像刚才这位老人，他只是用复方嗜酸乳杆菌，那么光用这个药都不行，一线药我们一直说是溶剂性泻药和渗透性的泻药，所以乳果糖和聚乙二醇是我们特别推荐老年人使用的，安全，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而且可以长期使用。那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特别强调反对的就是用硫酸镁这些盐类的泻药，它会引起电解质紊乱，所以这是尽量避免使用的。再一点，老年人有的时候它可以引起大量的粪便在肠腔里边储留，我们就叫做粪便的坎顿，能够不仅仅是左半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这儿，甚至于整个结肠一直到升结肠右半拉，都是粪便的坎顿。像这种情况，往往会有肚子疼、肚子胀，可能会持续四五天排不出大便来。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急诊科就医，目的就是把这个存积的大便把它那个通过灌肠啊疏通的也那个排出来，要不然会引起肠梗阻、溃疡、消化道出血、腹膜炎，所以老年人经常不知不觉的发生粪便的坎顿，所以老年人一定要重视这一点。
0: 可能有四五天也不排便，还觉得肚子有点疼，咱们得引起起码有个重视啊。
1: 对，他老年人容易出现粪便的坎顿。
0: 我发现其实除了您说的老年朋友这个容易便秘，这个怀了孕之后孕妇哈也是好像容易多发便秘的情况。
1: 对。因为在孕期嘛，它就有一个激素的变化，孕激素的水平是明显的升高的，那么这时候就会导致促进肠道蠕动的胃动素减少，所以这是从这个生理机能上它有这个。第二一点呢，就是大家最容易理解，怀胎十月孕育这么大的一个胎儿，子宫增大就压迫了肠子，让肠子都瘪了，不就人为的狭窄了吗？所以也是它排便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有的孕妇也就尤其是后期不敢活动了，
0: 对，
1: 也是一个原因。

0: 所以也容易引起便秘了。那么孕妇用药呢，我们必须考虑胎儿的安全的问题。所以有些药是不能用的。那个比方说比沙可定番泻叶等等，这些是不能用的。特别推荐用的其实还是刚才说的两个药，
1: 溶剂性的这种泻药。
0: 对，溶剂性的泻药和刺激性的一个渗透性的一个泻药，就是乳果糖和聚乙二醇，那么它对胎儿都是安全的。
1: 这是对于这个孕妇这个人群也确实是容易发生便秘，在门诊还是挺多的哈。
0: 对，
1: 再有一个我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好像这个东西从小他就容易便秘哈，这块还是我们生活节奏调节吗？王静博士，您跟我们孩子来说说这个怎么办哈。
2: 对，其实很多孩子他那个出现便秘的原因是因为他惧怕排便的时候的这种疼痛不适的感觉，或者是说有很多孩子他对这个排便的环境要求很高，他不喜欢在家以外不熟悉的地方排便，所以这个是他形成便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这种非药物方面的治疗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还是鼓励孩子尽量的去规律的排便，而且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这种规律排便的一个奖励机制。另外就是很多孩子不爱吃蔬菜，这个是很多孩子的一个这个问题，不爱吃蔬菜，喝水少，这都是他容易形成便秘的原因。但我们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去纠正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那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他已经好几天不解大便，已经形成粪便坎顿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生活方式的调节可能就没有那么立竿见影了，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渗透性的泻剂，或者是溶剂性的泻剂，或者是可以用这种开塞露去进行一个灌肠，来帮助孩子大便通畅。那大便通畅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药物的维持治疗，比如说我们聚二醇是我们比较推荐孩子去用的一个药物。另外像溶剂性的泻剂和乳果糖也是可以去选择的，
1: 儿童也可以。
2: 对对对，这些药物整体来说效果也比较好，而且安全性也比较高。
1: 所以就是您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咱们最一线的治疗，这个生活方式方面，饮食的调整，包括排便的一个训练，对于孩子来说显得就更重要了啊。
2: 对，
1: 这一点特别需要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好，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那现在我们线上处于满线状态啊，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张晓兰教授，以及我们的主治医师王静博士哈。好，我们辛苦两位专家在给我们线上的很多朋友看来对于这个便秘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大家还是有很多困扰想要咨询两位专家的哈。我们请张教授和王博士来给我们二号线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问题啊。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电话接通了。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能听到我说话吗？好，那我们先接听一下三号线吧。这位二号线的朋友可能等待时间久了，听不到我们说话了哈。我们请导播来看看二号线是出现什么问题了。三号线这位朋友，您还在吗？你好，
3: 哎，
1: 你好，电话接通了，久等了。
3: 谢谢
1: 您，请讲。张教授和王博士都在线呢哈。
3: 挺不挺这事？
1: 能听清吗？您直接说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专家在线的哈。
3: 您这有点乱，我听不很听。
1: 听不清我们说话呀。现在可以吗？
3: 有点乱。
1: 您直接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就可以了。
3: 我在航太个里，我是脑干出血。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问问专家，我说这个乳果糖我能用呗？
1: 也是有便秘的困扰是吗？
3: 对对对，我能用呗。
2: 可以的。您刚刚提到的，您有患有的这些疾病和乳果糖，乳果糖对这些疾病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是可以安全使用的。
3: 这常年使用的是吧？
2: 对，它可以长期使用，整体来说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3: 这一次用多少啊？
2: 我们是推荐可以空腹的时候吃，然后一次吃10到15毫升，一天吃3次，但是我们要根据您大便的情况去调整这个剂量，这个剂量并不是固定的。
3: 10到15毫升啊。
2: 对。
3: 对我这脑干出血、血压高、心脏病
1: 没有影响哈。
3: 没影响呀。
2: 对，没有影响。
3: 啊，谢谢啊。
1: 嗯，好的，儿子，也祝您健康。
3: 10到15号上山。
1: 是的，
2: 是的，
1: 啊、
0: 这是一次的量，
3: 啊、谢谢，
1: 嗯，
3: 谢谢啊，
1: 一次啊，一次的量 啊，嗯，
3: 啊啊。
1: 大家可以继续的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刚才其实很多朋友也问到哈，张教授也给我们提到过这个乳果糖的一个治疗，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可能它的这个相关的副作用啊比较少，安全性比较高哈。那这个乳果糖它跟这个益生菌啊，张教授是个什么关系呢？这两者？
0: 他们都属于一大类的那个药物，从这个微生态的角度，他们都叫微生态制剂。
1: 哦，
0: 那么它是益生元乳果糖。
1: 嗯，
0: 那个从微生态的角度，它是益生元。那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
1: 哦，
0: 它能够促进益生菌的一个生长。
1: 嗯，
0: 那同时呢，它又和一般的益生菌不一样的地方，它又是一个渗透性的泻药。
1: 哦，
0: 所以它有两个作用来治疗这个便秘。
1: 那您说，如果像刚才这位老人他吃的乳果糖，大家都知道好像便秘可以吃点益生菌，还用再额外再吃益生菌吗？
0: 这个话题特别好。其实大家都清楚，普通老百姓一直都吃益生菌，而且在我们这个医疗的医院里面，其实大家也特别爱给病人推荐益生菌。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最初的时候涉及到益生菌去治疗便秘呢，像2013年我们国家的指南，因为临床研究的证据不多，那时候就叫做便秘的辅助用药。
1: 哦，
0: 那么逐渐的，现在也证据越来越多了，已经意识到肠道菌群紊乱是便秘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肠道菌群紊乱也和胃肠的动力功能下降有关系。所以到2019年我们国家便秘指南更新的时候，都已经把微生态制剂说是便秘治疗的药物之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地位就提升了。
1: 嗯，
0: 那么一直到了去年2024年，我们国家又特别出台了一个慢性便秘肠道微生态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在这个共识里面特别提到肠道微生态制剂，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乳果糖，也就是益生元，还是其他的益生菌，像刚才这位老人提示我们他用的复方嗜酸乳杆菌等等，所有的这些叫肠道的微生态制剂，当然包括益生菌和益生元合在一起就叫合生元。那么这些都是在便秘的治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嗯，都是可以用的哈。
0: 对对，那么既然微生态其实和便秘的发生相关，所以也有一些病人我们除了去吃这种益生菌去补充这个那个有益菌之外，还有一种治疗措施也是近年来那个比较那个推荐的，那么就是粪菌移植。那么这些像在南京啊，在上海啊等很多专家他们治疗的很多，总体呢有效率高达40%。我们最近治疗了几例，尤其有一例都让我自己都特别兴奋。我们这个病人呢，就是便秘的病史30多年，是一个
1: 长期慢性便秘，
0: 40多岁的一个女性患者，而且呢有长期的贫血，一直都不好，完了还合并了焦虑抑郁。那么基本上一个星期不解大便。那么我们给他做了菌群移植，用的是上一次我们提过了，可以治管打菌液，也可以口服胶囊。我们这个病人呢是选择的口服胶囊的方式。那么一般都是一个第一次嘛，治疗7天嘛，他吃完2天，便秘就彻底消失了，困扰30年的。完了一直到治疗7天完成的时候，大便都有点那个不成形了，都有点稀了。那么到治疗结束2周的时候，那么病人的多少年的贫血纠正了。所以哎呀，那个病人特别的高兴，自己说睡了安稳觉，心情也好了。所以其实菌群移植带来的不仅仅是便秘好转了，它菌群移植可以治疗很多肠道外的疾病。 啊。
1: 嗯，看到这个张教授脸上都露出了非常欣慰的笑容，由衷的替患者高兴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咱们消化方面的新的这个肠道菌群的移植技术，也帮助了很多这个患者，解决他们真的是困扰30来年的您说的这个患者的这种情况哈。
0: 对，疗效好跟那个适应症的选择的恰当，是非常有关系的。对于这个粪菌移植来讲呢，那它的最好的便秘的适应症就是一定有慢传输功能的障碍，所以或者是单纯的慢传输型的便秘，或者是混合型的便秘，那么用这种这个粪菌移植会有更好的效果。
1: 嗯，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去门诊找张教授详细咱们来咨询看看您适不适合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哈。对于这一点，张教授还是说这是咱们持一个科学这个精准的这么一个态度哈，不能说随便咱们就给他做这个情况哈。首先呢还是要进行生活方式上的一个调整，然后用药，另外也有咱们新的技术肠道菌群移植哈。好，我们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王博士再给大家说一说，其实有一个问题还很关键，就是有些朋友就感觉便秘时间久了他还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像刚才张教授提到有朋友可能都出现贫血的情况了，就是有什么情况大家还是要立即到医院来，就是发生什么比较特殊的一些症状或情况给大家提示一下啊。
2: 好的，首先就是我们年龄大于40岁的，那这部分患者呢是要积极就医的。另外，如果我们出现了便血或黑便，或者是出现了这种持续的比较严重的腹痛呀、腹胀或者是呕吐，然后尤其是我们伴随着这种排气排便的减少或停止，那这个时候要警惕有肠梗阻的可能性。另外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这种体重的下降呀，或者是我们这种贫血，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去高度警惕的。另外就是我们排便习惯如果突然发生了改变，我们原来排便很规律，突然出现了这个便秘，或者说有一些人是腹泻一段时间便秘一段时间这种交替出现的，或者是我们大便形状发生了改变，比如原来是很正常的这种香蕉便变成了发扁的这种状态，或者是说有明显的凹槽，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1: 这可能会是一些疾病的提示信号是吗？
2: 对，有可能是，甚至有可能是这种结直肠肿瘤的一些报警症状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可以在自己的肚子上摸到比较固定的比较硬的包块，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进一步的检查了。还有就是有这种结直肠息肉的或者是结直肠癌的这种家族史的，这个主要注意是这种直系的亲属，就是我们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另外就是我们一直有便秘，然后经过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调节效果不好，或者是我们是在服用一些特殊药物的过程中出现了便秘，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医院进行一些药物的调整。
1: 就是遇到了以上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就医还是要积极一些的哈，不要说自己再随便吃点什么药哈。
2: 对，是的。
1: 好，我们今天啊，两位专家也为很多朋友啊解答了他们关于这个便秘的这种困扰哈。我们专家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 APP， 供大家可以学习、反复收听或者转发给您有需要的家人朋友，帮助到更多哈我们有消化道疾病、有便秘困扰的朋友们。张教授，我们想最后请您给我们说一说，您目前出门诊吗？大家周几可以找到您呢？
0: 出门诊，解决广大的门诊患者的一个健康问题是我的责任。我每周一全天在鹿泉院区出门诊。每周二的全天在我们和平路本部院区出门诊。
1: 好，那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到张小兰教授，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哈。每周一的全天在鹿泉院区出门诊，每周二的全天在河北医大二院本部出门诊，来自消化内科的张小兰教授。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将近一个小时的科普和解读，辛苦两位专家，谢谢你们的科普，谢谢张教授，谢谢王博士。
0: 谢谢您的精彩的主持。
1: 谢谢张主任，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 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又钓上一条大

0: 哎呀，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 我也被骗了，
3: 不是，这么着急，
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4: 有我，
1: 有我，
8: 有我们。
9: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0: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6: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7: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8: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9: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7: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

0: 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主持人曹瑞。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即时客户端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即时客户端与我们互动。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处长崔鹏飞、副处长程伟，省应急厅教育训练处二级调研员张峰丽做客直播间，围绕省人社厅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河北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年到2030年，结合我省特色工伤预防实践，和大家全方位的解读新政，分享本土工作举措，解答大家关心的工伤预防相关问题。首先呢，请各位嘉宾和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有请到的是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处长崔鹏飞，崔处来给我们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好。
4: 好，我们欢迎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程伟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好，欢迎。接下来有请到的是省应急厅教育训练处二级调研员张峰丽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好。
4: 好，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对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方案啊，有什么样的最直观的一些感受？首先请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处长崔鹏飞崔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今年六月份啊，省人社厅会同卫健委、应急厅啊等九个部门印发了河北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就是2026年到2030年。这是15、17啊我省工伤预防工作的重要指引。总体的感受啊，对这个新的五年计划有三点。第一呢，就是目标更加清晰。新计划呢，实施方案谋划了未来五年工伤预防工作，定下来的目标啊，清晰、具体、务实。第二个呢，就是举措更扎实。新的方案明确从全面宣传、创新培训、发挥费率机制、科技赋能等，以一系列办法和措施来全面推进预防工作。第三呢，就是重点更加突出。新的实施方案确定了重点的行业、重点的人群、重点的情形，使得预防更加精准。
4: 嗯，那崔处，那对于新五年工伤预防计划行动的实施方案的考虑和背景是怎样的呢？

0: 这工伤预防啊，是工伤保险预防补偿康复制度中最靠前很关键的一环，能主动保护劳动者，体现了工伤保险制度的积极功能。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以来，国家不仅建立了工伤预防相关制度，有序推进工伤预防工作开展，还专门制定了推进工伤预防工作开展的5年行动计划。我们省呢，就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制定了实施方案，目前呢已经是第二个5年计划实施方案了。第一个就是2021年到2025年是第一个实施方案，成效还是很明显的，预防的理念啊深入人心，职工和单位的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呢不断提高，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职业病数量都呈现了下降趋势，工亡和重残人数呢也持续下降。为持续做好工伤预防工作，在总结第一个5年行动计划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新情况、新要求、新形势，我们会同工信厅、财政厅、卫健委等9个部门制定出台了新的一轮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了15、17工伤预防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核心就是持续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为劳动者营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1: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新啊，想问一问这个新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到底新在哪里，和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我理解啊，新的实施方案呢，主要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新增加了即时配送行业，把这个作为重点的行业。实施方案在传统重点行业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的基础上，这次专门把即时配送行业加进来，既适应新业态平台经济发展的形势，也回应了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需求。外卖的骑手、闪送快递员的工作地点不固定，经常在路上奔波，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风险高，需要加强预防。那么我们在新的方案里就明确了目标，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通过明确目标和重点引导，各方面力量共同发力，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开展职业安全培训、交通安全培训，优化派单算法规则，避免和减少职业伤害发生。二是呢，将上下班交通事故和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作为重点情形。近几年呀，这上下班交通事故的伤害和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在工伤认定中啊占比呈上升趋势。新的实施方案在确定重点行业、重点人员工伤预防的基础上呢，将这两类情形作为重点情形加以关注，就是要引导用人单位和职工重视通勤安全与健康管理，把预防的理念和范围延伸到8小时之外。三是呢，建立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更加注重夯实基础。新的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建立工伤事故数据集，分工伤职工、用人单位、地区3个维度来归集和积累数字，一共有27项核心信息。一方面可以直接直观地评估预防工作开展情况，另一方面呢，通过大数据能快速准确发现工伤风险，精准识别预防对象，将事故隐患预警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感知和事前预防，让工伤预防更加精准。
1: 好，感谢崔处的分享啊。其实我想大家伙应该最想了解到新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当中啊，最核心、最硬核的这个重点举措到底有哪些。下面呢，我想请程处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新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化了工伤预防的重点举措，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挥好部门协同和用人单位主体作用。工伤预防是一件多赢的事情，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抓好工伤预防有利于单位和职工。用人单位要牢固树立工伤预防意识，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积极开展工伤预防工作，加强对员工培训和工伤预防的投入。相关部门要做好数据互通，联合检查事故案例通报，履行好各自职责，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等手段督促指导企业把工伤预防落到实处。二是创新宣传和培训模式。在培训方面呢，主要是实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工伤预防培训，对重点行业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进行重点培训，到2030年底实现以上四类人员全覆盖。同时鼓励各地创新培训模式。在宣传方面，新的实施方案明确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作用，充分发挥各部门和有关行业企业的宣传作用，抓住重要时段、重要节点、重大事件，开展有针对性工伤预防宣传，鼓励推动工伤预防宣传六禁。咱们这个六禁主要是包括禁企业、禁工地、禁园区、禁站点、禁机关和禁院校。第三个方面是发挥工伤保险费率的调节作用。费率浮动机制是激励和约束用人单位主动做好工伤预防的重要手段。简单说，工伤少，预防做得好，工伤保险费率可以下浮，减少企业缴费支出。相反，事故多发的企业则承担更高的费率成本，从而形成正向激励。新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工伤保险费率的调节作用，要求各地在依据行业工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浮动费率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用经济杠杆促进用人单位主动做好工伤预防。四是科技赋能工伤预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计划明确构建工伤事故数据集、归集、参保、认定、鉴定、基金支付、工伤预防费使用等数据，依托数据借助 AI 分析工伤事故高发原因、岗位地点，精准锁定需要重点预防的对象，为企业和职工定制化推送培训内容和安全提示。第二个方面是探索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赋能培训，模拟危险场景，提升培训的沉浸感和时效性。第三个方面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工伤预防项目的申报、实施、评估、验收进行全流程、全方位的智能化监管。
1: 好，感谢程处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问崔处长啊，那对标咱们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方案，咱们省2026年一整年的工伤预防工作，咱的重点会抓什么，突破什么？
0: 今年啊，是实施第二个五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工伤预防工作，对整个15期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结合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方案，今年重点抓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呢，加强工伤预防啊精准化的治理，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新技术，努力呢推动工伤预防从人防向技防加智防升级。这个智防呢，主要是智慧的智。加强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数据的分析，科学确定工伤预防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针对不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精准开展工伤预防培训和宣传，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从事后处理向源头治理转变，以数字化、 智能化为抓手，全面提升我省工商预防精准化治理水平。二是呢，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工商预防工作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工作的着力点和受益者是劳动者，进一步督促广大用人单位落实工商预防主体责任，积极构建呢预防体系，丰富企业安全文化，加强政企协调联动，开展好工商预防项目，全面提高劳动者工商预防意识和能力，真正从源头上降低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风险发生，从根本上保护劳动者生命安全和健康。三是加强项目监管，确保基金安全，进一步强化工伤预防工作的全过程管理，加强工伤预防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严格按照工伤预防服务协议有序组织项目实施，严格落实项目验收制度，防止弄虚作假，确保工伤预防支出依法合规。
1: 嗯，好，感谢崔处长的分享哈。那么结合我省以煤炭制造、建筑、交通运输为主的产业结构，还有大量的一线务工、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用工特点，这几年呢，工伤风险态势、企业和职工的防护意识也是发生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那么下面我想请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程伟程处啊，再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2: 最大的变化首先是受劳的工伤预防意识、企业安全意识、职工防护意识明显增强，实现了从要我预防到我要预防、我会预防的转变。其次是年平均工伤事故率和工亡事故率明显降低，十四五期间全省年平均工伤事故率为0.457%，较十三五下降了20.1%，全省年平均工亡事故率为0.015%，较十三五下降了25%，圆满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行动计划目标。十四五期间，我们认真落实人社部等八部门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1年到2025年的工作要求，牢固树立预防优先工作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减少事故伤害和职业病危害作为工伤预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多层次工伤预防制度体系，深入开展工伤预防工作，在制度建设、工作创新、宣传培训、项目管理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第一个方面呢，是将生产经营单位工伤预防主体责任写进新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固化为法律。第二是制定河北省工伤预防项目管理办法，开发全省工伤预防项目管理平台，加强工伤预防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实现全流程可记录、可追溯、可核查。第三个方面是紧盯工伤易发、频发行业和岗位，精准制定工伤预防政策，针对工作中猝死、高发、频发的现实，建立河北省守护心脏工伤预防服务中心，打造守护心脏工伤预防河北品牌。第四个方面是充分发挥传统媒体覆盖面广的优势和新媒体传播快的作用，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伤预防作品征集、守护心脏知识宣传技能竞赛、工伤预防素养网络知识挑战赛等工伤预防系列宣传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工伤保险、重视工伤预防的良好氛围。第五个方面是深化工伤预防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间的合作，加强协调联动，群策群力，共同推进我省工伤预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刚刚我们注意到您提到了我省打造了守护心脏特色品牌，这个也是区别于其他省份的特色治理路径啊。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崔处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给听众介绍一下

0: 和咱们省工作实际，咱们打造了哪些具有本土特色的工伤预防治理方向呢？
1: 主要是打造了具有河北特色的守护心脏工伤预防品牌。这几年呀，我们工伤保险统计数据显示，工作中突发心脏疾病死亡人数约占工亡总量的40%。心脏疾病已经成为危害劳动者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医学研究表明，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4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抢救者，可能有50%或患者被救活，又称黄金4分钟。超过6分钟者，存活率仅占4%。这几年，我们厅人社厅呢高度重视工作中猝死预防工作，立足全省的实际，大胆探索实践，与腾讯公司合作，在雄安新区啊首先开展的守护心脏应急响应系统建设试点，构建了守护心脏黄金4分钟急救快速响应机制。同时呢，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交通运输、电力和公安系统心肺复苏的培训，守护心脏的知识宣传、技能体验及竞赛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劳动者应对心脏骤停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呢，省人社厅与腾讯公司进一步深化合作，将雄安新区试点经验推广到全省，在我省全域建立守护心脏急救响应系统，通过整合 AED 设备、急救员队伍建设以及120平台资源，构建一键呼救、智能派单、视频指导、联动救援的全链条响应机制，切实提升我省心脏疾病急救能力，为保护全省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重要支撑。
0: 那么2026年作为第二个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开局之年，咱们又推出了哪些专项行动和特色举措？还是请崔初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国家和我省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的起步之年。我们深入观察国家要求，紧盯工作目标任务，大力开展工伤预防培训宣传。根据年度工伤预防重点的领域和我省产业结构特点，面向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派遣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重点行业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重点人员，开展工伤预防和职业健康培训，同时面向全省公安民警、辅警开展心肺复苏培训，使广大民警、辅警熟练掌握猝死预防急救知识、心脏复苏操作技能和 AED 的使用方法，提升事发现场有效自救互救能力，有效减少因心脏骤停致死致残事故的发生。我们还将开展工伤预防六禁行动，工伤预防全媒体宣传、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和工伤预防作品征集等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工伤保险、重视预防的良好氛围。
0: 好，感谢两位处长的精彩的解读。
2: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0: 那接下来呢，我想请省应急厅教育训练处二级调研员张峰丽张处来。

0: 跟我们解答一下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啊，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方案当中有工伤预防培训，可以减免相应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培训学时。我想问一问张处长，这个是如何落实的呢？
1: 是这样的，省人社厅等九部门下发的河北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伤预防培训可以减免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职业健康培训学时。这项政策的核心是解决企业重复培训、职工工学矛盾突出等问题，实现一次参训成果互认，切实呢为企业减负。在这里啊，我们要重点把握一个政策实用的边界问题。工伤预防培训可以抵扣的是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年度再培训相应的学时。国家有明确规定的安全培训，比如特种作业人员取证和换证培训等，这种类型的培训学时还不能进行抵扣。
0: 嗯，那咱们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啊，说要将工伤预防工作开展的情况纳入到对市级政府安全生产目标的责任考核内容，想问问您这个是如何落实的呢？
1: 是这样的，为了进一步啊加强各市对工伤预防工作的推进落实，从今年开始，咱们河北省人社厅等九部门下发这个工伤预防行动实施方案通知要求，将会把工伤预防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市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的考核内容。以往呢，不少地方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预防，事故发生以后才开始理赔追责，源头防控的力度嘞不足，把工伤预防纳入市级政府安全生产考核，就是落实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移这个政策，推动各地统筹安全监管工伤预防工作，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保障的完整链条。
0: 那还想问问您，咱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十四五”期间，咱们和省人社厅都共同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十四五”期间呢，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人社厅举办了全省重点行业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的培训班，在2024年的3月份举办了全省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培训班，全省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326人参加培训。2025年2月，举办了全省金属冶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培训班，全省金属冶炼企业主要负责人513人参加培训。通过对这些重点企业负责人的培训，有效提升了企业第一责任人安全风险防控意识和安全管理能力，示范带动其他从业人员培训，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好，那么知道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想问问您今年咱们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 今年呢，省应急管理厅将联合省人社厅继续举办全省重点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培训班。
0: 好，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是跟省人社厅和省应急厅的嘉宾完整的解读了河北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新政的亮点，也是详细的了解了咱们河北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的坚实保障，还有守护心脏特色工伤预防品牌建设，以及2026年新五年计划开局之年的重点落地举措。我们知道啊，工伤预防无小事，一头连着企业稳定经营，还有一头呢牵着千万劳动者和家庭的平安幸福。在这儿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企业负责人，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用好工伤保险费率调节机制，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培训。也希望每一位工友、新业态从业者主动学习防护知识，掌握急救技能，树立我要预防、我会预防的安全理念。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2: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承办。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2: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

0: 那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1: 我王队长，这不是刚带吗？累得我耳朵疼。再说，工地日常都在推进工伤预防工作，哪儿那么多意外能找上我呀？
2: 哎，来来来来，我拿照片给你看看啊。去年，隔壁工地上有个小伙子跟你一样，嫌勒得慌，不系帽带，结果楼上掉了个小水泥块，安全帽嗖一下就飞了，人直接在医院躺了半个月。你以为工伤预防是啥啊？就是提前堵上这些小漏洞，别等意外发生了才后悔。要是做好预防，规范佩戴安全帽，哪会遭这罪啊？
1: 嚯，这么吓人呀！我还以为戴了就行，没想到帽带这么重要。
2: 那可不，工伤预防就得从这些小事上抓起。这安全帽看着普通，帽壳扛揍着呢，里面缓冲层还能给你脑袋垫个软垫子，帽带就是安全带，不系等于白带。你要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赶紧系紧喽。
1: 嗯，您看这样。哎呀，这下踏实了，以后呀我肯定不马虎。
2: 嗯，这就对了，咱工地的工伤预防啊就得靠每个人自觉，你规范了，身边工友看着也会跟着学，大家都重视，工伤才能真的少发生。行了，赶紧干活去，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安全帽松松垮垮的，没把工伤预防当回事，罚你请大家吃牛肉面。
1: 放心，保证不挨罚。
3: 在建筑工地，安全帽是工人师傅们每天必须佩戴的护身符，更是推进工伤预防工作的重要装备。可别小瞧这顶看似普通的帽子，它藏着实实在在的科学防护原理。安全帽的保护层主要靠三层结构，最外层的坚硬外壳能直接抵挡砖块、钢筋头等坠落物的冲击，减少瞬间受力。中间的缓冲层就像弹簧，能通过变形吸收大部分撞击能量，避免冲击力直接传到头部。最里面的内衬带则能固定帽子位置，同时进一步分散压力，让头部受力更均匀。如果工伤预防不到位，即使戴了安全帽却不规范，它也只是个摆设，无法抵挡意外冲击，最终可能导致工伤发生，让劳动者、企业、家庭都承受损失。想让安全帽真正发挥作用，助力工伤预防，正确佩戴是关键。首先要调整帽箍松紧，让帽子稳稳戴在头上不晃动。其次必须系紧下颌带，这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如果不系下颌带，遇到碰撞时帽子可能瞬间飞脱，失去保护作用。还要注意头发、围巾等不能塞进帽内，否则会影响帽子贴合度，降低缓冲效果。另外，安全帽也有保质期，这也是工伤预防中不能忽视的要点。从新产品制造完成之日起计算，植物枝条纺织帽的使用时间不超过两年半，玻璃钢橡胶帽不超过三年半。即使外观没有明显破损，内部缓冲层也可能因老化失去弹性。每次使用前，工人师傅都要检查帽壳是否有裂纹，帽衬是否松动，发现问题要立即更换，绝不能凑合用。凑合用的心态是工伤预防的大忌。老化失效的防护装备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还可能让人放松警惕，反而增加工伤风险。记住，安全帽不是应付检查的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定期检查，才能让每一位建筑工人平安上下班，让工伤预防真正落到实处，守护好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4: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成。

0: 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各位师傅，停一停，今天的工伤预防培训呢，咱们重点讲用电安全。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烧焦的插线板啊。上周三隔壁工地就因为这玩意儿漏电，工人师傅伤得非常重，差点截肢。
2: 李姐，你这都不用讲了，我都好几年资深电工了。
3: 小周啊，别大意啊，去年我有个老乡在楼顶接临时灯的时候没戴那个绝缘手套，结果手刚碰到电线就给弹出去了，现在还拄着拐杖呢。
1: 张师傅说的对，工伤预防不是口号，是保命的规矩。咱们就看这绝缘鞋，鞋底儿有三层防护，可是有人呢图方便光脚作业，还有这个漏电保护器，每月必须按一次试验按钮，多少人嫌麻烦从来不动啊。
4: 这个我昨天还把电线直接绕在钢筋上了。
1: 知道错就好，钢筋导电快得很，一旦漏电整排脚手架都会带电。咱干活前多检查一分钟，就是给家里省十年薪。工伤预防就是给家人留个完整的自己。
3: 嗯，可不是嘛，我现在啊每天上工前都把电闸电线检查一遍，宁可多等半小时也不能拿命赌侥幸。
1: 嗯，大家记住，失手不碰电，破损电线及时换，电动工具先验电，这三条记牢了，工伤就能少一半。现在哪位师傅能重复一遍呀？
4: 我，失手不碰电，破损电线及时换，电动工具先验电，工伤预防从现在做起。
5: 建筑工地中，电是施工动力源，但若忽视用电安全，便会成为隐形杀手，而规范用电正是推进工伤预防的关键一环。不少人抱有偶尔不规范没事的侥幸心理，恰恰给工伤留下可乘之机。工地用电安全核心是防泄漏、防短路、防误触，这是工伤预防的重要保障。首先，电缆、插排等设备需符合工地专用标准，绝缘层完好无破损，不合格设备易引发事故。其次，临时电箱必须装漏电保护器，这一保命装置能及时断电，避免触电工伤。此外，电线不可随意拖拽或压在重物下，防止绝缘层破损埋下漏电隐患。若工伤预防不到位，用电操作不规范，后果严重。乱拉乱接电线可能导致漏电，工人接触后易触电，电箱周围堆杂物会阻碍灭火逃生，扩大事故损失。

0: 地电缆每三个月查绝缘层，临时电箱每月测漏电保护器，大功率设备每次使用前查接线端子，老化设备如定时炸弹，凑合用心态会增加工伤风险。潮湿环境更需警惕，水会导电，此时操作必须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电箱垫高防进水，避免环境导电引发触电。许多触电工伤发生在潮湿天气，正是因为忽视环境影响，没有做好工伤预防。用电安全不是应付检查，而是守护生命的第二道防线。规范操作，定期维护，重视细节，才能让建筑工人远离触电工伤，让工伤预防融入施工每一步，守护家庭团圆。
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承办。
2: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哎，老王，您瞅瞅您的安全带挂哪儿去了？挂脚手架的钢管上了，这可不行啊。
4: 挂钢管上怎么了？结实着呢。
3: 这是规定，工伤预防懂不懂？看这儿，安全带挂钩严禁挂在脚手架管件、钢钩等未经认证的临时构件上，必须挂在独立牢固专用的安全锚点上。
4: 什么锚点不锚点，麻烦。这满眼望去不是钢管就是钢钩，我挂哪儿去？挂天上那朵云上去？那倒安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就是够不着。
3: 嘿，老王，别抬杠，什么叫工伤预防啊？你现在这高度2米5，妥妥的高空作业，必须系安全带，而且必须挂对地方。你这挂法等于没挂，要是一使劲儿，或者你这钢管一滑溜，嗖，啪嚓。
4: 你这小子说话还挺押韵，什么工伤预防还嗖啪。不过工伤预防对安全第一，这嗖啪嚓呀我听着也瘆得慌，老胳膊老腿的可经不起那一下。来来来来，小李子扶我一把。

0: 为主，没错，宁可千日不松无事，不可一日不防酿祸。安全带就是咱们工人的生命带，系牢了，挂对了，心里才踏实，这叫
1: 安全带在身，平安带回家。
2: 在建筑工地，高空坠落是伤亡头号杀手，而安全带正是抵御风险、实现工伤预防的关键装备。它由支带、卡扣、缓冲器等构成，意外发生时能通过缓冲器吸收冲击力，安全绳限制坠落距离，为作业人员筑起安全屏障，直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与严重程度，是守护生命的最后防线。工伤预防的核心是防患于未然，安全带的使用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不少作业人员存侥幸心理，认为短时间低矮作业无需带安全带，却不知风险藏于疏忽。某工地曾有工人在3米脚手架作业时未系安全带坠落身亡，同一项目另一名工人5米作业打滑，因正确佩戴安全带仅受擦伤。这证明安全带是工伤预防的硬性防线，2米以上高空作业规范佩戴是阻断工伤的关键第一步。要让安全带发挥工伤预防作用，需正确带。首先，作业前检查完整性，查看支带是否破损，卡扣是否牢固，缓冲器是否正常，有问题立即更换，这是工伤预防的前置关卡。其次，遵循高挂低用原则，将挂点选在高于作业位置的牢固结构上，避免挂点过低增加坠落距离。最后，作业中保持安全带有效连接，移动时采用交替挂点，确保至少一个连接点不脱离。这些细节是工伤预防链条的重要环节。工伤预防需作业人员自觉与企业监管结合，对作业人员，安全带是生命带，规范佩戴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对企业，加强安全带采购、检测、培训，开展工伤预防宣传是履行安全责任的体现。一起工伤事故会让人员受苦、家庭破碎、企业受损，只有让佩戴安全带融入高空作业，工伤预防意识深入人心，才能筑牢工地安全防线，让劳动者平安上岗，满载而归。
3: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承办。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了，
11: 不会
10: 被骗了。
11: 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您好，我是管这。

0: 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5: 有我们。
6: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3: 着？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高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 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他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 有这

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
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

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需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

0: 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哦、嗯，我今年都71了，
0: 嗯嗯嗯，
2: 我吧是一体多病、
0: 啊、
2: 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啊、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
0: 哦、
2: 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0: 嗯嗯
2: 嗯，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
0: 嗯，
2: 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
0: 哦、
2: 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
0: 嗯 嗯
2: 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嗯，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
0: 哦、
2: 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0: 嗯，
2: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0: 啊啊啊！
2: 郭老师啊，
0: 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嗯，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
0: 啊啊，
2: 嗯，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
0: 哦、
2: 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0: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嗯、没错，
2: 胡老师啊，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0: 嗯，
2: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啊，
0: 啊
2: 哎呦都见好了
0: 哦，
2: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嗯、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0: 嗯、哦，
2: 嗯，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
0: 嗯、
2: 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啊就遭罪、
0: 啊、
2: 难受，
0: 嗯
2: 嗯，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
0: 嗯、
2: 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
2: 嗯、
0: 是吧，嗯
2: 嗯，是见好了，
0: 嗯，
2: 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0: 嗯、
2: 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 跟您那些技术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0: 变化很大呀。
2: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0: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2: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0: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2: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0: 也说明您、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2: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0: 哦，胆脂瘤。
2: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0: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2: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还有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我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0: 您这个老母亲也是非常不容易呀、
2: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0: 啊，
2: 给儿子那个肝啊肾啊也都吃坏了
0: 啊。
2: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0: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
2: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0: 没问题啊。
2: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2: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
0: 啊。
2: 我的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2: 嗯，自己身体也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0: 对，
2: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是儿子的福气。
0: 没错、
2: 嗯、
0: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

0: 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嗯，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午9点多了。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0: 太好了。
3: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高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见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是火聋的。
0: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高，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3: 老师，
0: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跨跨糖，

0: 点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一个多月了，不到俩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1: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0: 好
1: 了。
0: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
1: 啊、
0: 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它就好使。
1: 啊、
0: 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
1: 哎哎哎哎。
0: 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那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
1: 呀、
0: 啊，你呀、
1: 啊，
0: 就我跟你通个话呀。
1: 哎呦，
0: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
0: 这
1: 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啊。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我告诉你，这药，你是120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
1: 啊。
3: 我是你那个，我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1: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兰。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膏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水里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1: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呀、
1: 啊，
3: 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1: 哦，
3: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3: 那就切吧，
1: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吃个饭呢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啊。

0: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又反酸水儿。这酸水儿，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儿里了，真是
1: 反上
0: 难
1: 来了，
0: 受。哎，我就给孩子们说，这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又复发了。
0: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的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他是
1: 反反
0: 饿出
1: 复
0: 来
1: 复，
0: 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太舒服，
0: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干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
1: 非
0: 难
1: 常
0: 受。
1: 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
0: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药真是作闹死我了呀！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下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您用的
0: 我
1: 方
0: 真
1: 法
0: 是
1: 也
0: 不
1: 挺
0: 想
1: 多
0: 再
1: 了。
0: 吃药了。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的信心了，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的也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
0: 真
1: 来
0: 是
1: 您怎
0: 啊，
1: 么
0: 侯
1: 样
0: 老
1: 呢？
0: 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嘞，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嘞，就把恁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侯老。
1: 马上就
0: 我
1: 给您
0: 刚吃
1: 买，
0: 上
1: 定下
0: 恁
1: 来
0: 那
1: 了，
0: 个
1: 来
0: 胡
1: 买
0: 家
1: 了。
0: 老搞的时候不是，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因为什么嘞？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再跟你说的好了，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这胡家老哥不仅那个。

0: 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加两个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狗呀才是这一阵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
1: 嗯、
0: 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这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的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
0: 嗯。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呢？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雪山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呢也没怎么注意、
1: 嗯、
0: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这个胡家老狗不是贼地的回归了五脏的病根了，老师呀、啊、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
1: 嗯、
0: 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啊
1: 嗯、
0: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嗯、
0: 连我这个皮靴也给我治过来了、
1: 啊、
0: 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且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

0: 得保重身体，多讲讲，让有
1: 心
0: 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说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

0: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善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

耳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0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板，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0-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10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西洋

0: 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 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西秦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 从而达到自愈。
1: 嗯。

0: 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 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

0: 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
1: 哦、
0: 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嗯、没错。
0: 胡老师啊，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1: 嗯，
0: 我就是通过服用那个胡家老膏子，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啊哎呦都见好了。

0: 了。
1: 哦，
0: 以前吧，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现在吧，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

0: 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加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打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而且我也觉
1: 得我那个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子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给到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非常不容易呀、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

0: 你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

0: 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的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现在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嗯呐，我。少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午9点多了，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0: 太好了。
3: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对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高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0: 没
3: 人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0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上火聋的。
0: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3: 老师，
0: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大，
3: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0: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排尿，我要睡不着觉，一觉还尿。

0: 十多回，现在一有黑就亮四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好了。
0: 嗯，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
1: 啊、
0: 都来问来了。
1: 啊、
0: 那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
1: 嗯，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葫芦膏吧，她就好使。
1: 啊、
0: 我才给她挽一勺，让她尝尝。
1: 哎，
0: 完了，我吃这葫芦膏能睡觉。完了，我这船也建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跨过棚也建好了，
1: 嗯，
0: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四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呀、
1: 啊，
0: 你呀，我跟你通着话呀，
1: 哎呦，
0: 你瞅你多大层次啊！
1: 这、
0: 哎、
1: 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我告诉你，这药，你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一段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人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
1: 啊。
3: 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1: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兰。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3: 哎，这是水里老师，这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
1: 啊、
3: 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做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1: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呀、
1: 啊，
3: 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1: 哦，
3: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3: 那就切吧，嗯、
1: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吃个饭呢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3: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3: 这酸水儿，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1: 嗯。
3: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1: 啊、
3: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啊、oh.

0: 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0: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0: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
1: 嗯，
0: 所以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酸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0: 哎，可是他不酸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嗯，
0: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0: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0: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0: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来您怎么样
0: 了？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恁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你买。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恁
0: 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再跟你说的胡老。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我吃了大概有
1: 这
0: 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高。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1: 哎，
0: 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嗯、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

0: 这能正当吃饭了，正当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呢，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红扑扑的那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啥嘞，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馈了，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贫血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且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好，
0: 让有
1: 一些
0: 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
0: 是的，
1: 是的，是的。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哎，我说老丈人，你们这儿怎么是先入洞房后拜花堂啊？哎，
1: 这是我们的相逢。哦，
0: 相逢。哦，哎，停了停了。哦，哎哎，您再请回来不？哎，这楼上怎么连个灯亮都没有啊？哎，
1: 这也

0: 我们的乡风
1: 啊，还是乡风。停了停了、哦、哎呀，这个乡风可真不怎么样啊，还得摸着黑上楼。哎呀，真黑啊。嗯，哎呦，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哎呀，嗯，黑啊。嗯，嘿，哎，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
2: 呀，我们在这儿呢。
1: 他还真着急，心上了床了啊。啊，媒人、嗯、你我今日成婚，真乃是天作之合。嗯，看天时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2: 慢着慢着慢着。哎，奴家还有话说呢。
1: 哎，怎么着你还有话说？
2: 嗯，
1: 好，你说说我听听。
2: 嗯，奴的师父也曾说过，奴的终身当配辩机，如今你强迫成亲，又是弄恼了我家师父，你可惹不起他。
1: 嘿，他还有师父，他管得还真宽啊。那我问问你、
2: 嗯、
1: 你师父他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
2: 提起师父非比寻常、
1: 嗯、
2: 性情豪爽，除暴安良、
1: 哦、
2: 你若知取呀、啊、一走了账、
1: 嗯、
2: 你又不信呐、啊、请你尝尝。
1: 嚯，尝尝你得了呗，今儿个就是你师爷来我也得成亲。
2: 怎么着？
1: 嗯，
2: 一定要成亲，
1: 一定要成亲。
2: 嗯，不再研究研究了。
1: 没什么研究的了。
2: 好，脱衣裳睡觉。
1: 嘿，这倒干脆。
2: 嗯，
1: 你等着我。哎呦、嗯、哎，等我啊。
2: 哎，
1: 哎呦，真黑黑。
2: 嗯，这是我们的香风吗？
1: 这香风真不怎么样啊。
2: 嘿嘿嘿，
1: 这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嗯、是啊，到时候咱们摸。
1: 哎，好好好，摸啊，
2: 摸着就睡。
1: 哎，摸着就睡啊。
2: 哎，
1: 哎，您等着我啊。
2: 怎么样了？
1: 哎呦，嗯，别赶路呀。
2: 嗯，不着急。
1: 哎，
2: 嗯，
1: 哎呦，这是，
2: 嗯，
1: 这真黑。哎，
2: 怎么样了？
1: 哎呦，
2: 哎，别着急。
1: 哎，哎，好了好了，哎，你在哪儿呢？
2: 我在这儿呢。
1: 哎哎，等我摸过去啊。
2: 哎，摸，哎，慢慢的。
1: 哎哎，
2: 咱们摸着就睡。
1: 哎哎，摸着就睡啊。
2: 嗯，
1: 哎。哦，真胖啊。
2: 这是你的造化。
1: 造化啊，什么人？
3: 我是你和尚祖宗。
1: 起来，
3: 入洞房。
1: 不用了，
3: 起来。哎，
4: 好戏押韵。

0: 姑奶奶，
1: 登州城发了大水，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再拜了也见不着面了。

0: 你看看你，劝我你倒哭起来了。得了，孩子，别哭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1: 妈，我不哭了，您也别难受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要紧。
0: 哎，这就对喽。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妈，我来问你，2016年6月18。

记得

伺候伺候你。

瞧见没有，我来到府里这么些年了，甭说座儿，连个马宅我也没熬上啊。他倒好，这么会儿都一直上位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 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一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两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

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

天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

补充废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

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

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需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

0: 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

0: 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1: 哎、
2: 我给您鞠个躬、
1: 哦、
2: 胡老啊
1: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1: 啊，
2: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1: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1: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1: 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2: 胡老师啊，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那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啊就遭罪难受。现在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2: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2: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2: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 哎呀，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2: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2: 嗯，
1: 哎，
2: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2: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2: 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2: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嗯，
2: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
2: 嗯、
1: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2: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2: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哦、
2: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2: 还有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2: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2: 然后
1: 啊
2: 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1: 嗯、
2: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2: 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非常不容易呀、
2: 啊。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2: 嗯、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2: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2: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2: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
2: 没
1: 啊。
2: 嗯
1: 啊，
2: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2: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1: 嗯、
2: 也方便了、
1: 啊、
2: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2: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1: 哎、
2: 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2: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2: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他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 那么回归

0: 背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嗯，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

0: 这位朋友
1: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1: 嗯呐，我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午9点多了，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0: 太好了。
1: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对对，
1: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1: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蔡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
0: 哎，
1: 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1: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1: 老师，
0: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1: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0: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哎，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1: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还尿10多回，现在一宿还就尿4回。
0: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1: 好
0: 了。
1: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0: 心脏不好、
1: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他就好使、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1: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0: 你看
1: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0: 多好啊。啊，这些疾
1: 病，谢谢你呀、你呀，我跟你通的话呀，
0: 哎呦，
1: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啊！
0: 这是咱，
1: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0: 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1: 是，
0: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1: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1年，你穿10000年的，
0: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我是你那个，我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1: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来。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
3: 还有您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估计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
1: 啊、
3: 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1: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1: 哦，
3: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3: 那就切吧、嗯、
1: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嗯、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

0: 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哎，我就跟孩子们说，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0: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0: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0: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0: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0: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个饭也疼，

0: 在遭着罪了，老师。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够本了，我都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来您怎么样了？
0: 啊，真是听到你的广播，啊，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1: 嗯，
0: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0: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啊，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恁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恁
0: 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的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这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胡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我吃了大概有这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1: 啊，
0: 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
1: 嗯，
0: 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这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的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点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呢，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啥嘞，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这个胡家老狗不是真的回归了五脏的病根的，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
0: 了。左右吧。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

0: 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贫血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0: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0: 好，
1: 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且

0: 啊，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日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日白天到12日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呢，被推荐选拔为戏剧界的世纪之星。李维康呢，他还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吧。首先呢，他具备了艺术家的经历、素质和文化品位。作为表演艺术家呀，尤其是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除了要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外呢，其中当然呢，这自然条件还要包括天赋和悟性在内的潜在艺术这个素质。大家都知道李维康的自然条件是相当好的，而且悟性也很高，有些评论文章啊，还有报刊杂志啊，曾经披露过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呢，就深得老师们和校方的器重， 在校期间就是个高材生。

李维康呢，还具有较高的为人之道的思想修养和文化修养。正如一位戏曲评论家阿甲曾经说过，是文化修养的高低呢，是戏剧演员有无后进、有无潜能的关键因素。之所以李维康能够攀登艺术高峰呢，我想正是因为他呢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李维康他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并且有了自己独创剧目的积累。你比如他塑造的舞台人物啊，个个都闪烁着耀眼的艺术光彩。第三呢，就是李维康在继承前辈艺术家成果的基础上呢，他有自己的独创精神，并把这种创新意识呢，这个贯穿在他整个艺术实践当中去。你比如吧，他主演的现代戏《蝶恋花》，还有他主演的新编的传统京剧《宝莲灯》，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个创新意识在舞台上的充分体现和发挥。第四，就是李维康呢，经过努力已经有了自己的观众群，也就是说呢，在观众当中他享有较高的影响，被广大观众啊接受或认可的，只要有他的演出就有他的观众。这个观众群体的广度和层次呢，和李维康个人的成就他形成了一个正比。正因为李维康具备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条件吧，他才被推荐，而且呢为当选我国这个戏曲界唯一的一颗世纪之星。当然了，这与他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是他的光荣，我想呢也是我们京剧界的光荣。除了他个人的努力呢，我想也离不开组织上的培养和专家们的帮助，以及呢家人们的支持，尤其是他的爱人耿其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演员。这个耿其昌呢和李维康是同学，在学校学习期间呢他已经崭露头角。那么多年来呀，他经常呢和李维康配戏，夫妻二人配合非常默契，演出了许多精彩的剧目，给观众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他们夫妇演唱的一段传统京剧《武家坡》对唱的那一段，就是八月十五月光明那段。这段唱腔啊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接下来呢他就是李维康和另外一个人呢又合唱了一段大灯殿的十三嗨。好，我下面就请大家连续听这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耿其昌、李维康演唱的《武家坡》和《大灯殿》的选段。这个选段刚才我说了，是用电声乐器呢伴奏的，也是一种京剧音乐改革的一种常识。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呢，他们夫妻二人演唱的一段小放牛。小放牛呢，这个戏呢也是经常演的一个京剧的小折子戏。他这种腔呢，不是戏皮，也不是二黄。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京剧有些个不是戏皮二黄的这个段子。你比如我说过小上坟这出戏呢，他唱的是柳子腔，那么小放牛这个是也是地方小调，也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我想大家听了以后呢，一定会感觉到有一种别具风味。好，下面请大家呢再欣赏由耿其昌和李维康演唱的小放牛选段。

0: 好，谢谢大家。略
1: 知一二。在古代啊，没有打卡机，那么他们是怎么记录考勤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首先要了解古代啊是怎么上班的。《诗经·齐风·鸡鸣》这么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意思是啊，公鸡已经开始打鸣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可见啊，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人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班。公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的五点，按照地支的顺序，这个时间正好是卯时，所以呢，古代上班打卡就叫点卯。五点就要上班，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是恐怖啊！但是呢，古代都严格执行早起上班的制度，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奋。雍正啊，四点钟就要爬起来，不过遇到比较懒的皇帝，比如说明神宗这种30年来不早朝的主，国家能运作下来也是靠运气了。皇帝啊，一般都住在宫里，起个早还不算什么，如果遇到居住地离上班地太远的大臣，这上班就更遭罪了。很不幸，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么一位苦哈哈的公务员。白居易啊，29岁就开始了西漂，在长安城当公务员。一开始呢，买不起房子，就在长安的渭南啊租了一套。因为这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晚归早出》。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呐。其中啊，这个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的意思是，下班走路回来啊，这时间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二环边上的房子太贵又租不起。白居易当时的情形啊，跟现在蜗居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北漂啊差不多。在诗的最后，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白居易呢，还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还好他50岁的时候啊，在长安买了套房子，不白白浪费，披星戴月，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堂堂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上班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上班迟到遭受的刑罚在古代的时候非常严重。现代人上班迟到顶多被领导骂一顿，扣工资。但这事儿啊，搁古代非同小可。唐律疏议直至五，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规定的啊：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踏20小板；再满3天，加一等；满25天，处杖打100大板；满35天啊，判处徒刑1年。哎，需要注意的是啊，上班迟到也算缺勤。就白居易这文人的身板，迟到一次估计要在家躺半个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宁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意迟到。

在古代啊，上班迟到可不会像现在扣点工资挨个批评这么简单，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人严厉的上班打卡制度。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当时啊，这个赵孟頫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元朝规定上班钟声一过，没有到班就算迟到，后到者啊就要打屁股。有一天啊，这赵孟頫上班迟到了，就毫不留情地被段事官打了屁股。大书法家被打屁股，这传出去一点文人的面子也没有啊。虽然赵孟頫向副丞相哭诉，古者行不上大夫，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但也改变不了迟到被打屁股的事实啊。要说这打屁股还只是小惩戒，历朝历代对于迟到、早退以及缺勤等懒散行为都有严苛的惩罚措施，轻者扣工资，重则坐牢。比如说唐玄宗时期，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骑路，到了唐肃宗时呢，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路。除了扣工资啊，对于经常不来上班的，唐律还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如果说是军事重镇或者是边境

一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不过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这考核很严厉，但是地方考勤制度的废弛也是常有的事儿。宋太祖赵匡胤甚至专门针对考勤发出过警告，切勿于皇筹备里放牙，意思是啊，你们千万不要不上班办公而在家睡懒觉，怒斥地方官员上班过于懒散。有时啊，上层官员对于上班也相当的糊弄。比如说呀，公元850年宣宗大中四年，御史台啊有专奏接束，经常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谎称生病不参加朝会，其实啊是在外宴游作乐。那么这个古代谁来负责考勤呢？这要分情况。就明清来说呀，地方上由地方官吏来考勤，高级别的京官呢由主事太监来考勤，迟到早退门口值班太监都会登记下来，有正当理由和经过允许提前下班的也要记录下来以备核查。为了对付点卯后的溜号，古代还有上班时间多次点名抽查的现象。看来啊，这个古代上班比现代要严格得多。其实啊，只要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做事儿，那些所谓的规格制度啊也就是摆设。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啊，是咱们京剧界里一个全才演员，他的艺术造诣很深，戏路子很宽，老生、旦角、老旦、小生全能演，尤其拿手的是呢一杆三的二进宫，几乎是无人能比。李慧芳呢是生于1924年，她是北京人，由于当时家境贫困啊，6岁的时候呢就以卖唱为生，后来经人介绍呢拜了李玉龙为师，学习老生，后又随李三秀学习老生。13岁以后啊，就辗转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巡回演出，先后他曾经在淮剧团搭过班，也在小的地方的京剧团搭过班，耳濡目染呢学习了许多表演技巧与演唱技巧。当时啊，他仍是以演唱老生为主，除此而外呢，为了丰富自己的表演内涵呢，还涉足于电影事业。大概在1947年左右吧，在上海的国泰电影制片厂呢拍摄过古装片《吕四娘》，后来啊又在1948年呢拍摄了《黑河魂》这部片子，从而呢提高了他的表演技术水平。后来啊，他在21岁的时候呢，经京剧大师周信芳的指点呀、改学旦角。周信芳说，你有这么好的身材，有这么好的嗓音，这么好的扮相，何不学学旦角呢？当时李慧芳来讲呢，她也觉得一个20来岁的大姑娘呢经常戴个胡子演老生也觉得不好看，所以呢一触即就，从此呢她就以学青衣为主。从此以后啊，她向这个程玉清学习汪派，就是王瑶卿派，又向呢杨婉农学习梅派，就是梅兰芳派，还学习程砚秋啊、荀慧生的戏，她学习了不少，从而呢奠定了他以后挑班的这个基础。大概是在1951年吧，他参加了苏州京剧团，就正式参加了苏州京剧团。后来在1954年呢，他加入了中国京剧院，经张云熙介绍参加了中国京剧院。可以说呀，李慧芳呢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但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他的模仿力非常强。他学程啊，学程砚秋，这个学习阎居鹏，那简直是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他不仅能演出老生、青衣、老旦，而且呢小生这个角色演得也非常好。那么今天呀，我就选择一段呢由李慧芳在1958年排演的现代京剧《红湖赤卫队》当中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慧芳演唱的现代京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现代京剧《雪花飘》当中的一个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现代京剧《雪花飘》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包藏祸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怀着害人的念头。祸心是指害人之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公元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在副手伍举的陪同下带了许多兵马到郑国去迎亲。原来郑国是个小国，楚国是个大国。 郑国与楚国交好，以便靠他的力量去与别的诸侯国抗衡，为此大夫公孙段把女儿嫁给了楚国的公子围。执政大夫子产见公子围带了许多兵马来迎亲，担心他乘机侵袭，便不让公子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 保卫祖国，
8: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

0: 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阮英一瞧，堂兄，久违了！哎呀，猴崽子！我一听，敢叫我没毛狗熊的没别人，就是你。旁边的喽啰兵都乐了，感情我们的寨主跟这位碰见俩动物，这狗熊那猴，嘿！为什么阮英说这句话呀？这哥两个学徒的时候，阮英经常跟唐铁牛开玩笑，说大师哥呀，您长这身块，您知您像什么吗？就像那狗熊没毛一样。所以他经常管他叫没毛狗熊。唐铁牛下山当了寨主了，自个儿这个外号可不能往外流露。今天阮英一点这个外号，唐铁牛认定准是阮英来了。哦，哥两个是携手揽腕往里够奔，来到这个分金聚义厅。坐吧坐吧，来搬椅子。有人给搬过椅子了，阮英在那坐下，唐铁牛一蹦噔又蹲这椅子上了。猴啊，你怎么来的啊？走来的？什么钱下的山？我下山一年多了，在哪儿混呢？离你不远，就在这野莽川。野莽川我听说过，有人说这野莽川出这么一猴侠客，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就是你啊。但是我又想，不能是你呀，要是你的话，怎么也得到磨盘山先拜拜大师兄啊啊。结果还真是你，怎么着？下山之后把大师兄就忘了是吧？想自个儿别开天地，单立门户啊，拉个大旗，戳个杆，跟我对着干，是这意思吗？哪儿啊？嘿，我说大兄，我敢吗？我要就这样到你的山寨之上，我怕让手底这弟兄们笑话呀。所以呢，我就自个儿先干一段，干出点名堂来，再投到您的门下。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没别的，今儿到赏过饭口了，在我这吃一顿吧。吃不吃？别客气啊，你要说不吃，我就不拿碗了。这什么话呢？我到你这来，说实在的，就是为吃这顿饭来的，打昨儿晚上就断顿了。嘿嘿猴，行行行行行，您这都有什么饭菜？没有什么好饭菜，也就是什么山珍海味，猴头燕窝还没买来。你先对我着吃两口吧，啊！不管怎么说，他解饿，来呀，拿碗来。说着话，旁边有喽啰兵把碗拿过来，把酒给阮英先倒上了。猴们，今天咱们弟兄初次见面，咱先干一个。好嘞，大师兄。您在这儿混得不错呀，啊！早有耳闻，磨盘山大寨主插旗为王，名震济宁州啊！哎，那都是那么别人瞎传说，实际你大师兄飞多高蹦多远，都在你心里装着呢。你大师兄没多大能耐，哎，大师兄，您现在可有了知名度了，知道吗？现在有人指名点姓要请客，请谁的客？请您的客，要让您上济宁州赴宴。嗯，我不去。哎，大师兄，您怎么不去？我这个人屁股沉，你不知道吗？在山上一待，我就不愿意下去。咱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时时处处都得小心点，没事往那城里边出来干嘛呀？这是其一，其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大师兄我长得太漂亮了。我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就大师兄我这模样，要到了这济宁州城里之后，你说让他们大家伙追着赶着这么直看我，我害臊哟。阮英说：“大师兄，您还懂得害臊？那可不呗。主要我怕这个。大师兄，无论如何，您可得去。您知道谁请你吗？谁请我？济宁州里边的头面人物。”兴盛镖局的总镖头叫徐文彪。徐文彪我知道，他请客我更不去了。这镖行里的镖头啊要请客，他那桌酒席能花几个钱呢？无非就是买我个人情，买我这么一个路条，以后他在我山下过的时候，他

0: 保着镖压着车，让我别劫他。你说这门哪头重哪头轻，我分不出来呀！啊，我吃他一顿饭以后，我什么买卖不能做了，断了我买卖道了，这饭我不吃。哎，师兄，江湖上不还讲个义字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吗？他是谁的儿子？他是他爹的儿子。是啊，你知道他爹是谁吗？他爹是谁？碍我什么事儿？大师兄，他爹是梁山好汉呐，金枪将徐宁的儿子，
1: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哎呦，那要是金枪将徐宁的儿子，那跟你挺近的，跟你要近的话，那就跟我也近了。那这饭您得去吃啊，我得去吃，那可不。哎，我打这山上一待的时候，到现在就没下过山。什么叫去？明天中午，狮子大街八宝楼最好的饭庄。哎，行，冲你的面子，我到那儿瞧瞧。汤铁牛，也就是阮英来请他，换第二个人，这位还真不下山。鸭拽鸭拽的跟着阮英下了山之后，这哥两个并肩往前走。阮英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汤铁牛啊，由于长得是五短身材，胳膊腿都短，那手指头瞅着像小棒槌一样，这么个样子，他走道呢，这个距离这个步就近，嘎悠嘎悠嘎悠嘎悠特慢。阮英走着一回头，我说大师兄，咱俩得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您就这么走，得什么时候到济宁州？
1: 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算呗。
0: 哎，那不行啊！今天咱跟人说的好，中午得到那吃饭。
1: 是啊，中午吃饭那咱就快点走，
0: 快点走。就您这两条腿，您太慢了。您这一步能迈多远？
1: 这步啊，怎么说吧，是大步还是小步呗？要是大步啊，是半尺。小步是3寸，
0: 哎，就这么量，得什么时候能量到济宁州？那你说得怎么办？咱跑吧。
1: 我不会跑。
0: 不会跑，那得什么意思呢？
1: 那你背着我，
0: 没那么一说。咱们俩练功的时候，我记得你走的也挺快，
1: 走的挺快，你那阵没留神，我那是走吗？我那叫连窜带蹦。要是连窜带蹦还行，我要使劲一窜2丈来远。要是使劲一蹦3丈多远，
0: 那行，你就连窜带蹦吧，
1: 连窜带蹦，我在你身旁边，你跑，我连窜带蹦，不把走道的给吓死俩呀？啊！他一瞅这人什么毛病啊？
0: 那这什么时候到啊？
1: 这样吧，你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自个儿连窜带蹦，咱互不相扰，这行不行？
0: 咱可把话说死啊！咱济宁州城外见。
1: 对，南门外有片树林。咱就在那树林见，靠右边那片树林啊。你先到了等我，我先到了等你，行不行？
0: 行，一定啊！
1: 当然一定了。
0: 你要是不去，半道要回去，我回来到磨盘山上，我就给你放一把火。
1: 我知道，猴脾气酸脸，我早就明白。你走吧，跑吧。
0: 阮英说好。阮英一猫腰，使开陆地腾飞。
1: 磕膝盖碰闲心是脚蹬屁股蛋儿，
0: 跑得快，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他跑出一段了，回头看，汤铁牛在这儿，
1: 我这看一蹦啊，噔噔噔又蹦，怎么蹦真蹦？
0: 阮英一看蹦的是够远的，他这一蹦够我跑一气儿的。阮英噌噌噌噌跑，
1: 再跑再回头看看不着了，嗯，
0: 阮英哪去了？也许从树林里边蹦，找近道蹦。行了，我别等他了，一口气跑到济宁州南门外，靠右边的树林。到这儿了，阮英平定平定自己的气息，进了树林了，找了个石头，往这一坐。大师兄，来了没有？
1: 还没到。
0: 来了没有？呵，还没到。这蹦的也不怎么样啊。
1: 仔细一听啊，听有人打呼噜。
0: 嘿，阮英一抬头一听，在树上呢，这呼噜声。阮英站起身来一看，汤铁牛。
1: 其实汤铁牛比他早到时间不长，他故意的就卖这份儿。
0: 下来吧，
1: 是吗？哎呦，噔，又打树上蹦下来了。 孩儿，怎么样？我到这儿都睡一小觉，做俩梦，你才来。做什么梦了？头一个梦娶媳妇儿，第二个梦入洞房。还没等入，你把我叫醒了。那你接着上去做，我不去了，咱们还是吃饭要紧。走。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就这么进了济宁州了。进了济宁州之后，直接够奔十字大街八宝楼。到在八宝楼这儿，阮英一瞧，八宝楼这楼门外拴着一溜马。阮英心里就合计呀，这徐文彪到没到？徐文彪如果到了，咱们往里走；如果徐文彪没到，人家请客做东的没来，我们俩直接杵进去，这算怎么回事啊？大师兄，您先在这等会儿。哎，等会儿怎么的？我到那儿瞧瞧，东家来了没有？做东家来了，咱们再进去。行，你先过去问问。好嘞。阮英几步就过来，一进这楼门，跑堂子过来。哎呦，客爷，这跑堂子一看阮英，当时吓得一激灵。心想这位怎么长这么模样，这幸亏是白天，要晚上我就得趴下。您吃饭啊，我给你打听一下，你们这个济宁州有个兴盛镖局的总镖头徐文彪，你知道吗？啊，知道知道的，徐达官，徐镖头。他今儿个来了没有？他现在还没到。我跟您说呀，他在楼上把那八号雅座都已经包下来了，定下来了，就等他来了。因为他没来，坐那雅座里边都进去一拨人了。他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让他们腾地方，您是不是他请的客人？如果这样的话，我上楼上，我把那几位给撵走。等等，先别忙，徐文彪不是没来吗？啊，还没来，没来，那我们先等会儿，我们在门口外边溜达溜达，转悠转悠啊。他都等来了，我都等再过来。那好那好那好，您别走远了啊。不走远。阮英一转身回来了，来到唐铁牛的跟前。大师兄啊，这做东家已经来了，来了，来了，那咱们就进去吧。等会儿，大师兄，我今天给您开开眼界。您瞧见那门口拴的一溜马了吗？有一匹马上挂着一对斧子，那就是徐文彪的马。这是徐文彪的一匹宝马，知道这宝马叫什么名吗？叫什么名？叫千里一阵风。为什么叫一阵风？叫一阵风。就这个马骑上之后，你不光跑多快，你感觉不出这马蹄子着地来，就好像腾云驾雾一样，轻飘飘的刷，就这种感觉。没听说，你别糊弄我，我骑过无数匹的马，没有一匹马那样的，它蹄子不沾地儿啊，啊，哪能没有感觉呢？它都得那么一颠一颠，真的。师兄，不信您骑骑。您压一趟，您看看怎么样？那人家那马能让骑吗？哎，你看他请你，你是客人，骑骑他那马算什么呀？是啊，那好，那我瞅瞅这千里一阵风，这一阵风什么样？唐铁牛就过来了，过来到这马庄头解缰绳，一解缰绳，人家门口有专门看马的，看马的这位就过来，哎，我说这位爷，您怎么解这马？这马叫千里一阵风，我打算骑骑。哎，这马是您的吗？这不是我的，这是我朋友的，知道吗？徐达官，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来了，先骑骑他的马，然后再上楼啊。说这话，他一纵身，蹬，这个腿刃上蹬，这个脚不能沾地儿。为什么？一沾地儿，这个脚还得撤下来，不够高。他这脚一蹬蹬，就手这腿一片。就上来了，嘿嘿，走！当离就近，这匹马往旁边一挪，司机奔东门跑下去了。他这一跑，所以人家就往楼里送信儿去了。楼里一送信儿，孔生就下来了。孔生下来，他正好跑远了又回来了，俩人一见面，孔生一问他，唐铁牛把他当徐文彪了，所以唐铁牛说他姓徐。孔生一听，你给我改姓，这孔生能干吗？孔生这阵就把斧子拿起来了，唐铁牛把棒槌就端起来了。阮英呢，在人群里边没露面，阮英在人群里边站着看着那儿。阮英心想：哎呀，我大师兄啊，跟我分别两年了，今天一是给他开个小玩笑，第二我看看两年以来他武艺有没有长进，找人跟他干一仗，我看个热闹。你这什么人？你说说。阮英就出这么一通主意。这个唐铁牛不知道中圈套了， 他把棒槌

0: 手中一端，怎么的？你请得起客，还怕我骑你的马吗？什么千里一阵风？我看一点不像刮风，我看这像蹲蛋青啊！那个马请得蹦跶蹦跶的，一点也不好骑。师傅，你少用胡言的搀斧子，呜！一斧子奔着唐铁牛就砍来了。唐铁牛一看斧子奔着一砍，拿棒槌往下开，啪！这棒槌往我一搁，伤风贯耳，奔着两个太阳穴孔生的脑袋这打来了。孔生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身，唐铁牛把这棒槌一抡，踝子骨。孔生登峰往起一纵身，这棒槌闪开了之后，这唐铁牛脚一蹬地扔蹦扔，往起一丈多高了呀！在孔生这脑袋上扔蹦蹦到后边去了。孔生一看，好，唰，回身一斧子，唐铁牛一丢腰蹦这边来，两人打起来了。这一动手打起来，楼上边那尉迟萧不放心呐，他凭着楼窗往下一瞧，哎呦，坏了！你在这喝酒啊？我下去瞧瞧。尉迟萧一伸手，唰，把这十八节大将钢鞭就瞪出来，瞪出鞭子，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酒楼出来之后，好小子！你敢跟我的弟兄动手，老二走开，看我的！尉迟萧一喊看他的，阮英在人群里边看热闹呢。阮英心想，这个热闹我可不能看了，他们要俩打一个。阮英一伸手，噌，把这亮金柳叶披风刀就瞪出来，唰，把刀手中一摆，他这一亮刀事儿，周围都是看热闹的，吓跑了好几个。哎呀，我天，这还有玩刀的呢啊！大家伙往两边一闪，阮英一滴溜噌就过来，哎，小子。别俩打一个，单打独斗。尉迟萧摆双鞭，刚要跟阮英动手，楼上啊，这周顺一直在凭窗观望。这几位，阮英一出来，周顺认识他呀，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贾秀英那天晚上找他的功夫，他就是证件人呐。周顺凭着窗就喊了一声：“住手！”周顺这声真的好使，为什么？他一喊住手，阮英一抬头，哎呦，这周顺，阮英心目中最崇敬的人。阮英心想，怎么这周公子跑这来了？这徐文彪不说他表弟催账去了吗？怎么催账催回来了？他是得半个月呀，这才几天啊。阮英把刀手中一轻，停停停，别打了。这一喊别打了，这几位把兵器都停住了。兵器这一停住，周围看着闹的都愣着往楼上看。你瞧见没有？楼上那纹身公子啊，本事最大，知道吗？这四个小子，你看看长得这多厉害！他一声全停了，说明那个武艺是最高的，有威信。嗯，对，看那位下来怎么样吧。大家伙一起抬头往上看，周顺由打这楼上急忙忙噔噔噔噔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一见阮英，哎呀，阮贤弟，你怎么来了？哎呦，周哥哥，您怎么到这儿了？我嗨，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啊。这都是自己弟兄，来，快快互相指引一下。周顺当时互相这一指引，阮英一看，这没别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尤其是细听，这位孔生也是梁山后代，独火星孔亮的儿子。阮英说：“咱们都是自己弟兄了，这就更近了。没别的说，咱们楼上说话吧，快点请上楼吧。”阮英一回身，众位别看了啊，这热闹完了，走上楼。唐铁牛一边上楼一边问阮英，我说猴儿、啊、刚才你说他那叫千里一阵风，你说他是徐文彪，介绍了半天我没听出来哪是徐文彪。徐文彪还没来呢。放屁，没来你让我骑他的马，那不是孔生的吗？大师兄，我是借茬让人跟您打一仗，我看您这功夫长了多少。嘿，我说猴崽子，你算是坏了肠子了。行行行，合着我又中你圈套了。学徒的时候啊，我就老吃你的亏。那天师傅包饺子，我说呀，这皮儿挺好吃，你就一个劲儿的架弄我。你说我师兄就爱吃皮儿，结果你吃的全是馅儿，我弄一肚子片糖。哎，到现在你看吧，我又让你把我攥了，走吧。到楼上了，来到八号雅座这屋，进来之后，阮英就先问周顺：“周大哥，您不是催账去了吗？怎么催到这儿来了？”周顺说：“嗨，我上哪儿催账去了？第二天我就到徐文彪的府里去了。徐文彪说您催账去了。”“ 没去催账。尉迟骁口快心直啊，嗨，什么催账啊，他跟他表兄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口角起来了，把他给撵出去了。哦，撵出去了。是啊，把我给撵出府去了。那你的老娘呢？老娘还在府内。
1: 哦，
0: 周哥哥，您出来一趟，您出来一趟。阮英一摆手，把周顺又打这屋里面可就叫出来了。叫出来就把周顺叫他下了楼了。下楼来到楼门外边一个僻静所在，停住了脚步。阮英长得像猴，那心灵也像猴。阮英的眼里不揉沙子，一听这番话，他把周顺叫到楼下，问周顺：周哥哥，您跟我说，是不是因为你那表嫂的事儿？你表嫂那事儿我可都知道。第二天我见了徐文彪的时候，我尊重对您的许诺，我是一个字都没提呀。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为这事儿？周顺一想，这个事儿没有必要瞒着阮英，因为阮英都知道。周顺说：是，就是为这个事，真为这个事儿。对，徐文彪回来之后，你这个表嫂跟他怎么说？他说我调戏他。这个娘们儿，什么玩意儿？最后呢？最后我表哥就跟我急了，所以就把我撵出来，不能容我了。告诉我的老娘，给我俩嘴巴，我老娘也气得差点没昏过去。
1: 哦，
0: 你有没有什么证据？有证据我不能往外拿呀。周顺就把那封信从头至尾的经过都跟阮英说了。阮英一听，不是眼睛一瞪，好，徐文彪，你瞪他来的。阮建帝，这个事你可万万不要提起。好，我不提，你甭管了。话刚说到这儿，远处一看，徐文彪走来了。徐文彪摇摇摆摆一到楼门这儿，哎呦，这不是阮先帝吗？让你久候了。嗨，没什么，没什么。嗨，徐大官，大概你的事儿特多特忙，耽误了一会儿的功夫，好几个弟兄都在楼上等着你呢。咱们楼上请。徐文彪是楼上请，他们一起往楼上一走。阮英心想，今天就在这酒席宴前，众弟兄聚在一起。徐文彪，我要把你家里边这点丑事儿，我给你好好的抖喽抖喽。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略知一二，
4: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跟您聊聊天坛中蕴藏着的八大秘密。七星石为什么是八块石头？七星石在天坛七十二长廊东南的场地中，是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列的七块巨石。哎，但是在七星石的东北角啊，还有一块小石，所以这个七星石实际上是由八块石头组成的。那么七星石为什么是八块石头呢？关于这个呀，有一种说法是，七星石原来是明朝嘉靖年间设置的七块镇石，寓意泰山七峰。明清入主中原之后呢，为了表明满族也是华夏民族的一员，乾隆皇帝诏令于东北方向增设一小石，寓意华夏一家，江山一统。相比之下呀，不少人更认可第二种说法，说这七星石之所以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列，是因为我们古人不把北斗七星当作勺子，而是把它当作玉皇大帝巡游四方所坐的地车。天坛作为祭天之地，玉皇大帝的地车当然也在祭祀之列呀。七星石摆成北斗七星状就解释得通了。而第八块小石头，它在七星石中的方位刚好对应着天上开阳星的辅星，这说明古人对于天象的观测非常准确，这样一块比较暗的辅星都没有被落下，所以很有可能古人一开始设置七星石的时候就是搁的八块。丹壁桥上的路怎么走？丹壁桥也称海曼大道，是天坛内线的主轴线，是连接祈年殿和黄琼宇的南北大道。任何走上这座桥的游客，想必都会被中央那条稍微凸起的石板道所吸引。但是你知道吗？这条路并非皇帝祭天时的所走之路，而是只有宦官才能走的路。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边呀，大有学问。其实呀，丹壁桥的路面并不是水平的，而是南端高约一米，北端高约三米，由南向北逐渐升高， 象征着皇帝的步步高升，所以呢，丹陛桥其实是一条升天之路。而桥面正中央的那条石板道呢，是所谓的神道，右侧是御道，左侧是王道。祭天的时候，王公大臣走王道，皇帝走御道，而宦官走神道。之所以宦官走神道，是因为宦官的手中捧着皇天上帝的灵位，代表的是神，所以必须走中央，而皇帝只能屈尊走以右为尊的右侧。除此之外啊，皇帝在登上丹陛桥之前，还必须在桥东的聚福台漱洗更衣，甚至明朝皇帝到此还要脱掉鞋子，以表示不将丝毫微尘带到神坛之上。

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周景龙当着阮英，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被赶出徐府的经过。阮英听完了之后，义愤填膺。阮英心想，徐文彪，看你够个朋友，在这个事情上你处理的不当。正这功夫，徐文彪来了，这请客做东的反而来晚了。他见到阮英之后，跟阮英表示了歉意，然后准备上楼。正要往楼上走的时候，阮英心想，今天到在楼上，众位弟兄聚坐在一起，我非得把你这个事儿好好的抖了抖了不可。徐文彪往楼上要走啊，他可没发现周顺。为什么呢？阮英一见徐文彪往前迎了两步，周顺呢在原地没动，徐文彪这个视线都在阮英这儿呢。紧接着往楼上走，阮英一看，我得告诉他，周顺来了，今天这个酒席周顺得参加。如果说你徐文彪见到周顺对他不怀好意的话，我阮英在这儿就给你个好看。阮英说，徐大哥您慢着，这儿还有一位客人我替你请到了。谁呀？徐文彪一回头，阮英一摆手，周大哥过来吧。周顺又打旁边几步走到跟前，这表兄弟一见面，徐文彪当时是一愣，紧接着徐文彪把这个心情又平静下来。怎么回事啊？徐文彪现在正想着找周顺。为什么呢？徐文彪今天为什么来晚了？他即将要动身上八宝楼，来的时候这周老夫人，也就是周顺的母亲，突然得病，老太太昏过去了。为什么昏过去啊？这周老太太这些天来是心情特别沉重啊，自个儿的儿子被赶出去了，那老太太能不在心里边挂念着吗？这老太太刚强志气，因为儿子办了这么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所以老太太给周顺俩嘴巴子把他撵出去了。撵出去之后，这老太太就后悔了。老太太心里想，我儿子头上顶的是被缉拿罪犯的名誉啊，到外边真要被官兵把他抓住，老周家可就断了根了。老太太自从周顺走了之后，哪天晚上也没睡觉，所以今天突然昏过去了。徐文彪刚想要走，一听说姑母昏过去了，马上这就请大夫，把大夫请来给他一号脉。大夫说了，这老太太由于思虑过度，身体虚弱，所以才昏厥。大夫给抓了一副药，吩咐按这药方子抓了药了之后，给他熬了让他喝了，把这一切事情安排好了。徐文彪又对姑母嘱咐了几句。徐文彪啊，这两三天过来他的心情也比较平稳了。徐文彪想，我不该把我表弟撵出去，我应该想办法把他找回来。他安慰他姑母，姑母啊，你放心，我表弟出去大概没事儿，如果有事儿的话，济宁州地方不大，我耳朵里边早听到了。既然没事，说不定他在什么地方藏起来呢。我呀，一定。

0: 探家丁，四处找寻他，找着我表弟，我把他领回来。我知道您心里边牵挂着他。老太太到这时候还说硬话的，你别给我往回找，我不是为他。寻彪心想，你不是为他是为谁呀？所以刚在家里边处理了这么一件事儿，徐文彪来到酒楼这正看见周顺，哎，徐文彪心想巧了，我想要找他他就来了啊。但是徐文彪从这面部表情上对周顺是不冷不热，你怎么来了？周顺呢对徐文彪也是不冷不热，为什么？周顺于心无愧。周顺心想，表兄你把我撵出来，这是一场误会，这误会真要解开的时候你会后悔的。哎，表兄，我会了几个弟兄，偏巧他们在这吃酒，故此我也到这儿。那好吧，一块儿上楼吧。阮英在旁边一瞧，嗯，徐文彪还行，大面上算是过得去，走吧，上楼。紧跟着他们上了楼，来到楼上，到了八号雅座这屋，进来之后挨一个的指引介绍。阮英这一指引，徐文彪才知道感情刚才在下边楼下拴马的跟唐铁牛他们动手打仗的这位二爷孔生也是梁山后代，这位尉迟骁呢又是尉迟恭的贵族的后代，一个个全都通名报姓。之后徐文彪作了一个罗圈揖，有幸和各位相会，
1: 各都坐下了。
0: 坐下之后周顺就讲，表兄，今天不知道您在这请客，赶巧咱们碰到一起了。阮英说，说实在的，我要跟我徐大哥把这话说明白，我徐大哥保证也高兴和诸位会见啊。刚才你们几位不是要了几个菜吗？这回咱们是重排宴席。徐文彪说好。徐文彪早把酒席定好了，八宝楼一等酒席吩咐往上上，残席撤去，新酒席摆上，喝重了茶了都。这新酒席摆上之后，徐文彪把酒挨个都倒满了，站起身来把酒杯在手中一端，诸位，我徐文彪是济宁州兴盛镖局的镖头，在这儿保镖多年呢。

四路出行，多蒙阮英说，就是这位，就您被听说说身高1丈20多的，就是他。躺在牛仔那个椅子上蹲着，对，我说了，1丈20站烟囱上，实际上我就3尺半高。久仰您的大名啊，嗨，别那么客气，我这名小着呢，跟镖头比差远了。还有这位尉迟兄，孔兄，啊，咱们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先干这一杯。说着话，大家伙举杯是一饮而尽。徐云彪，从今天开始和各位结识了，今后我的镖车如果四路出行的话，求诸位弟兄多多的关照。徐云彪这一报外，唐铁牛在那椅子上蹲着，没说的，我早听猴讲了，咱们都是一磨子的弟兄，今后你的镖车要从我的磨盘山下一过的时候，我保证不动你一根的毫毛，甭说我不动，就是在我管辖地面之内，有谁胆敢接了你的镖车，你就找我来，我给你想办法要回来，万无一失。多谢唐大哥，哎，甭说甭说了，喝酒。说着话，这酒又斟上了。开始的时候互相由于不太熟，还都局促着，喝着喝着，这酒一盖脸，情绪这一上来，嚯，谈吐就打开了，大家伙什么都谈，天南地北，江湖义气。谈着谈着，这阮英跟唐铁牛哥俩来情绪了。阮英说：“哎，我说大二兄，咱俩画一圈怎么样？”“行，好。”“论拳呢，我赶不上你，但是呢，我也不能甘心败北。来吧，大家伙见证啊，看我们哥俩拳法怎么样？来，师兄，来，俩好，六八匹马，一画。”唐铁牛输了，呵，哎，正好，再来，俩好，六，跟刚才一样，呵，哎，好，两杯下去，阮英说不行，照这样你老输，你老喝呀，我知你爱喝酒，你故意输，这不行，这回要再输了，咱得讲一故事，讲故事，嘿，我就不会讲故事。不会讲，你就在地下爬一圈，胡说。你大师兄在地一爬，那成什么玩意儿了？那不成老袁了吗？那要不你就讲故事。行，来，俩好，六八匹马。唐铁牛又输了，讲故事。猴啊，我不会讲故事，我给你破个闷儿得了。啊，不点不点，浑身净眼，行行，别来这个，这都是小孩子破的闷，不大，浑身净把，这不行，掉地也找不着，那是屁。行了，你别说了，你都自个儿都兜了底了，讲故事我讲不出来，咱们再来一拳啊，再来一拳，我要是再输了，我就跟你讲故事，啊，来，俩好，赶到第二次一伸拳的时候。这唐铁牛啊，这手没出来，俩好俩，唐铁牛一说俩，阮英正好把这手伸出来，俩，哎，你输了，这不算呢，你没伸手，我不伸手就等于我没有，这回你就输了，这叫什么话拳呢？啊，阮英说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得我讲故事了，对，好，你讲故事。我们大伙儿听，众位哥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吗？大家伙一听讲故事好啊，尤其这尉迟骁和孔生俩人眼睛瞪着一边大，哎，我就爱听故事，说，哎呀，说个什么故事呢？这么的吧，我给你们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啊，有一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可有交情。我可不是明访，我是按着去的，深更半夜翻墙而入，我到了他的家中，在房上挨屋找他，偏巧呢，我要拜访的这个朋友他还没回来，我走到一处书房，我又打房上往下观看，这书房的门开着，有一位公子正在用

0: 子里边对天观骂，我腾了由打房上就跳起来了，跳起来之后转身我就进了书房了。我想看看书房里边这个公子跟我这个朋友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我正在屋子里边观瞧的功夫，那公子一转身就进来了。我一看躲闪不及，往外一走必然跟他碰上，没办法，我一纵身我就上了他那大梁坨了。我在那大梁坨上把身形引住，这公子进来咣啷把门一关，咕噜咕噜插上了。我一看我走不了了，就得等着公子睡着了之后我再出这屋。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哎，那你得什么钱出去呀、啊、你什么钱走的呢？您别忙啊，听我说呀。这公子在屋子里边坐下了，对着灯光在那看书。正在看书的功夫，就听见外边叽叽咯咯有这木头底儿磕地的脚步声音。那是来了个女的。对，你说的太对了，有一个女的来到外边轻轻的在那敲门。哎呀，这可不是好事。我说你少说话行不行啊？你等我说完了再说。不，我这人听别人说话爱搭腔。行行，您先等会儿。轻轻的一敲门，这公子就问呐、啊、外边来的是什么人呢？众位你们猜来的是谁？
1: 不是好人。
0: 你别搭茬。
1: 哎，谁呀？
0: 外边搭茬了，他说我是你表嫂啊。他一说到这儿，这徐文彪在旁边听着，这脸色可就变了。因为徐文彪那是个聪明人，一听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到我们家的事儿啊？啊，徐文彪脸色一变，这尉迟骁跟孔生呢两个人直性子，根本没注意徐文彪。这里边最提心吊胆的就是周顺。周公子心想，哎呦，阮英啊，当着这么做的弟兄，你可别说这事儿，你要把这事儿说出来，我表哥的脸上可挂不住啊。阮贤弟，我看这个故事没有意思，咱还是换个别的吧。唐铁牛听，别，我刚听劲儿上，轿门还没开呢，换别的干嘛？接着说，还怎么的？阮英说，这个公子一听是他表嫂，这公子就说了，深更半夜表嫂你来到我的书房为了何事啊？就听外边他表嫂说了，哎呀表弟呀，

0: 从那大凉坨上就闻见那股香气了。进来之后就见了他那表弟了，跟他表弟就说：“表弟呀，白天我给你送来了一封信，那写了一首诗，你知道吗？”他表弟就说了：“那诗我见到了，我没给你写回信。等会儿，那诗写的什么呀？”阮英说：“这诗我想想，我好像还记得。”他说：“三月书房初见君，归来翠楼意沉沉。但愿扶墙花影动，红粉殷殷盼玉人。”没明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这意思。说三月春天的时候，在书房里边，我见到了你了。回到我的那翠楼上，我在想念着你。但愿今天晚上你翻墙过来，碰的花影这么一动，楼上的红粉佳人在殷切的等待着好人来。哎呀，这是干什么呀？他俩这不正当关系，这是。嗨，你就甭管了。但是他这表弟就说了：“表嫂啊，这件事情我可不能做。”他这表嫂就讲了：“表弟呀，今天晚上我来了，我可不能就这么走了。”他表弟说：“你不走又能怎么样呢？不行的话我可要嚷。”他表嫂说：“你嚷不好使，我嚷可好使。我要是一嚷的话，周围的邻居连家将都到这里来，肯定说你对我强行非礼，调戏表嫂，吃不了你就得兜着。”哎呀，汤天牛说：“这可够急人的。”最后他怎么的了？他这表弟不答应。嗨，他为什么不答应啊？要搁我就早答应了。人家那是他表弟，他不是你吗？哎呀，这是读书的书呆子，他怎么不找我呢？我在磨盘山上待了那么多年，你一个找我的也没有。你不瞧瞧您那模样，最后怎么的？快说吧，着了急了。你着了急了。最后他这个表嫂就在那儿追他这个表弟，追着这个表弟在桌子周围来回直转。哎呀，真急人。最后又怎么的了？最后又怎么的？阮英说：“我一着急，我又打房头上我就跳下去了。”这功夫徐文彪在旁边那个脸就跟大红布一样。周顺说：“别讲了。”唐天天说：“不行，正在劲头上，接着讲，我正听劲儿上，怎么的了？”婉英说：“怎么的了？我又打你房坨上就跳起来了，我一下子就跳到他们俩当间了。跳到他俩当间之后，我就对他那表嫂说了，我说他不乐意，我乐意。我这一说乐意，把他吓跑了。那当然了，你瞧你长那模样吧，我要去就比你强，你也比我强不多少。”他往外一跑，匆匆忙忙就开门，开门往外一走，我随后给他一脚。我这一脚正点他腰上，我把他给踹出去了。猴啊，你这一脚可缺了大德了。怎么的？要不你长这么瘦呢？老百姓有句俗话呀，能拆十座庙不破一座婚呐。人家俩人刚要好，你给人一脚，这跟你师兄就差远了。你师兄看俩苍蝇在一块儿，我都不慌，知道吗？这叫积德。得了吧，那是淫妇。嗨，不管他什么，人家黑经半夜大老远奔来不容易，踹出去怎么的了？踹出去了，他走了。他走了之后，我就跟这位公子说：“我说我佩服您的为人，我佩服您的品格。”这位公子真够朋友，还告诉我，无论如何这件事儿，等我表兄回来可千千万万别跟我表兄讲。够这份儿吧？够俩。他应该够这份儿，就是啊。可是我走了，转过天来他表兄回来了，我到他家里边一看，这公子没了。他表兄跟我说了个谎话，说差派这公子到外边去催账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公子不是催账去了，他这个表嫂等他那表兄回来之后对这公子倒打一耙，愣说这公子在书房里边调戏他了。哎呀，这可缺老德了，他可不应该这么着。他这表兄就信了吗？信了，真急了，跟他这表弟打起来了，要打他表弟，还找他姑母去了，让那老太太给他表弟俩嘴巴子，老太太把这表弟给撵出去了。哎呀哎呀，我明白了，他这表兄啊是硬盖的啊。什么叫硬盖的？嘿，
1: 猴啊，

0: 这你就没学问了吧？我告诉你呀，这个男人呢，他女人偷汉子、戴绿帽、当王八，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硬盖的，一种是软盖的。
1: 哦，
0: 阮英说："这软盖的怎么讲呢？这软盖的就是这男人知道他女人偷汉子，他假装不知道，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任其所为，这叫软盖的。这硬盖的呢，男人一发现他女人偷汉子，他不说他女人，他往人别人身上赖，跟那边吹胡子瞪眼耍威风。所以我说你这朋友他属于硬盖的。"哦，长见识，长见识，对不对？
1: 话说到这儿，徐文彪这脸可挂不住了。徐文彪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文先帝，口下留情。哎，嘿，徐大哥，怎么的？别说了，我知道你说谁。你说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发生在我们家中？徐大哥，实不相瞒，就是你们家的事儿。你们家的事儿，你办得太不漂亮了。我阮英，从这一点我瞧不起你。我本打算把你叫到旁边，蔫不敲动的告诉你。我一听你把周顺愣给撵出去了，而且让老太太还打他俩嘴巴子，你不够朋友。你给周顺来个下不来台，我给你来个当众丢脸。哎，徐大哥，我姓阮的办事就这样，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不会藏着掖着。今天把话说明白了，就这么回事，你们家的事儿。阮先帝，真的吗？没错。文周帅，周帅，说到这时候你客气什么呀？啊？周顺这功夫也满脸通红。周顺万万没有想到，把这个事儿跟阮英说了，阮英当着众人的面前在桌面上给端出来了。周顺心想：这猴真是脸酸呐，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呐。表兄，他说的全对，你敢保证吗？表兄，这样吧，您回府看看，我那书房里边有个笔筒。笔筒里边有一封信，那信里边有表嫂写的诗，而且还有她一个金戒指。您看看那个，恐怕就足以为凭了。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事中途停止，不能坚持到底。这则成语来源于礼让、中庸。东汉时，河南郡有一位贤惠的女子，人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岳阳子的妻子。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家后把它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他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别人施舍而呼唤过来吃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失去的东西，这样会玷污品行。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到野外，然后到远方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岳阳子归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回家。岳阳子说，出门时间长了，想家，没有其他缘故。妻子听罢，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了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今天如果我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妻子接着又说，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之思有什么两样呢？岳阳子被妻子说的话深深感动，于是又去完成学业，一连7年没有回过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0: 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胡家老高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膏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无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 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 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磨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 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儿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 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我说好，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膏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 治错了。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当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哎，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0: 啊、嗯
2: 而且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
0: 嗯，
2: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2: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三五节突出。
0: 哦。
2: 对，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就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说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一个特别近的亲戚，
0: 哦、
2: 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哥，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近视，近视眼这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到 不说是碱，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2: 不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什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2: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0: 哦、
2: 顾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的好
0: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0: 这是大事儿啊。
2: 是是是，
0: 视力的感觉，
2: 而且我
0: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2: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0: 哦、
2: 到了17一个19，
0: 那太好了、
2: 哎、我说挺好
0: 啊，已经正常了啊。
2: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
0: 嗯、
2: 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哎、气血运行开了，
2: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2: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0: 哎
2: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
2: 是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2: 嗯、
0: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2: 嗯、
0: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2: 嗯，
0: 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
2: 对，
0: 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
2: 嗯、
0: 等等，
2: 嗯嗯嗯，
0: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2: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0: 我这
2: 个
0: 您
2: 这
0: 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2: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
0: 哦、
2: 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

0: 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4个月吧。
1: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2: 低压是90-100。
1: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嗯嗯嗯。
2: 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1: 哦、
2: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哦，
2: 嗯，
1: 好极了啊。
2: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嗯，睡眠好多了、
2: 嗯、
1: 是吧？
2: 嗯，好多了。
1: 嗯，
2: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1: 嗯嗯嗯。
2: 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
1: 啊
2: 就起这个2-3回。
1: 啊啊啊。
2: 嗯
1: 啊，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1: 嗯。
2: 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
1: 嗯，
2: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
2: 嗯、
1: 是吧？
2: 嗯嗯，减少了。嗯
1: 嗯嗯，
2: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嗯，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130多啊，130-140。
1: 啊啊，
2: 这个低压是90。
1: 啊，
2: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2: 嗯
1: 嗯
2: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1: 嗯，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啊啊啊啊，好，嗯，咱们实事求是啊。
2: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1: 啊，
2: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2: 嗯，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2: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嗯，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
2: 嗯嗯。
1: 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1: 咱们胡家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您看您。

0: 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 啊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还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啊，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0: 是我，非常
3: 欢迎。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0: 好。
3: 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您，啊，胡教授。
0: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啊！您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啊，跟了您走，用胡教老高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天官天彩呀，胡教授啊！
0: 没错，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0: 啊！
3: 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0: 哦，
3: 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0: 哎呦，
3: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啊。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呢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0: 啊，
3: 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你说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骑都是在5-6次的。
0: 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3: 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啊、玉米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消化
0: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称有多少啊？称有110多斤。
0: 嗯
3: 啊，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0: 啊，年纪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啊，
3: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
0: 嗯，
3: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
0: 啊！哈、
3: 哈，哎，整个状态，
0: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哎，
3: 是啊，吴教授，我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椒老膏，效果都挺好的。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哎，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0: 嗯，
3: 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0: 啊
3: 啊啊！哎，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啊，
0: 体重增了，
3: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拎回来就可以，腰也不疼了。
0: 哎，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3: 是？
0: 是。
3: 是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吗？
0: 啊，
3: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朝上，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0: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是不是？啊，
3: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1.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游，箭头往上看。
0: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3: 对呀，对呀，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啊，胡教授。要没有您，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胡教授。
0: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有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3: 对，
0: 啊，
3: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1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胡教授？
0: 可以的，啊，
3: 哦，
0: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 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吴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0: 哎，好，谢谢你。

0: 也健健康康的。
1: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我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你，再一次谢谢了啊，吴教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
1: 好，再会。
0: 好的，好的，好的。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

0: 了，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 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膏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膏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膏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膏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膏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膏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膏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膏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膏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 它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 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

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儿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啊，头疼，

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2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2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5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

0: 伴儿，没有。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我说好，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主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 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8: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上文书说道，
16: 皇上伸手把这宝条拿过来了，一看字儿，不是牛皋写，牛皋不认字啊，汤桓写的。再看有牛皋俩字儿，被这墨笔啊由下至上，勾没了。皇上多聪明啊！赵构是干嘛的？赵构还当过元帅呢。这上，皇上心想，这阵儿我得向牛皋。另外，岳云精灵成就我一命啊，说什么？我也得把事情圆到过去。哎呀，牛将军，这上没有你的名字。
17: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没有嘛。元帅，你看看，你瞧瞧。
16: 岳飞觉得奇怪呀、啊，
17: 不对呀、啊，伸手接过宝条一看，
16: 这才明白，牛皋心眼太多了。没等下山呢，他先就耍赖把名字勾掉了。这事怎么办嘛？皇上说了，皇上说话出口为止啊。众将呼啦说情，皇上说情。牛皋无罪，牛皋说不但没罪，我还有功呢，哈哈，何元庆闯营报号来了。岳飞知道何元庆对自己满门有救命之恩，好叫那何将军觐见。只听擦啦啦啦，甲一醉响走上何元庆，
17: 晚辈参见元帅，愿意给元帅牵马坠镫，帐前听差。将军免礼。岳飞一看，哎呀，好一个少年英俊的豪杰。
16: 嗯，
17: 我听岳云说了，你和令尊救了我岳家满门，本帅非常感激，方才又救了牛将军立大功一次，快见万岁。何元庆又见过皇上，皇上非常高兴，又得了一位使锤大将，一看前边没他什么事了，他跟李刚回到新宫去了。岳元帅安排何元庆休息，然后派兵严加防范，一夜无事。次日天明，岳飞认为金蝉子准来讨调阵，哪知道一点信儿没有。再撞过一天，还没消息。岳元帅觉得奇怪啊，为什么金兀术不派人讨调阵呢？怎么回事啊？不要阵比要阵还厉害。金蝉子啊，追赶岳云去了，追了几十里地，没追上，他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正是金兀术疆场交战，他刚想助阵，金兀术收兵回营。回到营里，金兀术放声痛哭啊，疼自己儿子哈密赤锦昭劝叫木匠赶紧给银蝉子做个檀木脑袋安在尸体上，天亮打口棺材把它承殓起来，尸体运回北国。金蝉子更难过，恨得咬牙切齿，非要替兄弟报仇不可。第二天的晚上，因为转过天来办理丧事，所以没叫阵。第二天晚上啊，摆了一桌酒菜，金兀术和他儿子面对面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疆场的事儿。作陪的谁？哈密赤。金蝉子就问父王啊，有个事情我弄不明白，兵书上云高方困守下方坑，就说扎兵不能扎在山头，在山头上下边用兵一围困，断去粮饷，不打自灭。可那岳飞为什么就把兵马扎在牛头山上？你带这么多人马兵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就没有攻下山头，难道岳飞是神人？金兀术一听脸刷拉就撂下了，心想小子你教训我呢，你这明明说我是饭桶窝囊废呀。是啊，我数十万大兵号称百万，兵困牛头山，愣没抓住康王赵构，没抓住岳飞，我没能耐呀。孩子，嗨，你叫为父说什么呢？我和岳飞打仗这么多年，我深深知道啊，岳飞善会用兵，他用兵跟别人不一样，专门在山上扎营。爹，你别忘了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难道这么做牛头山就没有通到山上的道路？没有，无懈可击，我不信。嗯，爹，我就不相信这么做牛头山就没有通向山头道路。如果杀上山去抓住康王赵构，群龙无首，大宋朝不打自灭。嗨，为父困山的时候，我和军师看过多次，都没有发现上山道路。三面是水，一条道路，那块有吊桥呢，扯起吊桥啊，这座山不若金汤。爹，你别这么说，我今天看过去。那好，既然这样，为父陪着你，军师也陪着，三匹马离开营盘，围着牛头山呢，整个转了这么一圈。金蝉子往山上一看，好，恕大拇哥佩服岳飞，这个营扎的一层一层像水波浪一样，由山下到山顶，真是一点空子都钻不了。三面是水，而且三面是悬崖峭壁，前山一条通道，这是一条河，原来是石桥。岳飞到了之后，石桥给拆了，弄个吊桥扯起来了。如果军兵下山，咔嚓吊桥一落，人从山上冲下去。回山之后吊桥扯起没法上去，你要想强攻，人家叭叭一射箭，那是一夫挡关万夫莫敌。嗯，岳飞呀、啊、够帅才。金兀术心的话，小子这回你服气了吧？不行，我还得看。他围着哈又走一圈，这回发现了，哎，就在牛头山的左侧有一块连山石，如果不到这河边啊，看不见。这连山石啊，衬到水下 2尺多深，最深地方能有3尺，浅地方1尺半，没在水里，从水面看根本看不见，非常窄，从岸边直通到牛头山下。牛头山下宽敞地方再往下绕能奔前山。爹，你看这是块连山石，从这儿可以进入牛头山呢。我们从这左侧插进去，把这营盘一切两段，然后到前山把吊桥锁链砍断，吊桥衬平，我们就可以从荷叶岭的下边攻上牛头山。金乌珠怎么一瞧，你别说，自古英雄出在少年，这句话太对了，我不如我儿子。你说这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发现呢？是啊，这石头跟水没在底下一个颜色，没发现了。好孩子，哎呀，你可立了大功了，父王给我一哨人马，我从连山石过去杀上牛头山。孩子别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看好了吗？咱们回去商量商量。来来来，回到营里一商量，哈密赤这阵儿脑子也好使了。哎呀郎中啊，行了，这回照够，跑不了了。再有2天呢，是8月15，8月15是汉人的中秋佳节呀，又叫团圆节。不管呢这人经商贸易走出多远，都回家和老人孩子老婆团聚，那么牛头山肯定有庆贺。8月15晚上他们赏月的时候，带人杀进山内，你看定能一举成功。好，但有一样，这个山石太窄了，只能单人独骑闯山，别人去我不放心，我亲自去。这么办，王儿，爹，咱们爷俩从这连山石杀过去，那边即使有人把守，嗨，那挡住咱们爷俩吗？然后命你几个大爷带5000人守在鲜花桥下边，我们俩杀进去之后，我给你看着官风，你下山砍断鲜花桥的锁链，放下浮桥，把我们的军兵带上荷叶岭，就能一举成功。好了，这边憋足劲儿做准备呢。所以这几天金蝉子没有叫阵，到了8月15的晚上，晴空万里，皓月当空，岳元帅也怕将官和军卒思念家乡，传下将令，不管是军兵将官排摆酒宴，是饮酒赏月，山上一片欢呼啊。再说金兀术二更造饭，二更半出兵，派他的哥哥大王章邯、二王喇汗、三王达汗带5000军卒守在牛头山的前山吊桥两侧，单等金蝉子砍落吊桥的绳索，吊桥衬平，杀上牛头山。后队派锦霞元帅领5000人打接应，他自己和他儿子金蝉子摘下了马的威武铃，把战马的4蹄子用棉布包得紧紧的，免得出声音。这爷两个带好了兵器，盔甲在身，悄悄地来到岸边，往对面一看，这连山石不就是卧在水里20来深吗？王儿，爹，我在前边，你跟着，只要到了山根下，咱俩就两路分兵，你去砍吊桥，我奔荷叶岭，听着没有？爹，你放心吧。好，乌珠一提战马，过来了。平时这个地方有人看守吗？有，今天没了。看守连山石的小卒喝酒去了，一个人也没有。就这么他转来转去来的荷叶岭下，猛然一抬头，哟，见荷叶岭上站着一个人，正是宋天子康王斗构。金兀术心中大喜呀，啊哈，这可是该着啊，我要抓住赵构，宋氏江山可就落到我手了。想到这儿，他绕山路往荷叶岭上冲。荷叶岭上站的是赵构吗？正是。他怎么离开了营门跑这儿来了呢？书中暗表，今天是8月15团圆节，岳元帅传令，山上的将官军卒都分了犒赏，共同饮酒赏月。岳元帅在他的大帅殿内排摆桌案， 夜里摆不开，从大殿一直摆到庙门呢。皇上呢，在他的玉虚宫内的庙里设摆酒宴，准备两桌，皇上自己一桌，那几位大臣一桌。不是有七位老臣保皇上上的牛头山吗？始终他们在一起。今天皇上说呀，哎，都是寡人无能，连累你们呢，背井离乡，在这山上守这么长时间。今天咱们君臣呢，共同饮酒赏月，那桌撤掉，留明天吃。咱们坐在一块儿，正好八个人一桌，和皇上喝酒，规矩可大了，只能饮三杯。为什么呢？怕你喝多了胡说八道，皇上一怪罪，你脑袋没了。今天照够开恩了，咱们呢放量尽量喝，即使言多语实，寡人不怪罪。口旨一传，这几个老臣放心了，团团围坐。虽然没有宫中摆的美味佳肴，不过也算山上拿手好菜了。有人打开了酒坛，把酒满好了，君臣推杯换盏。这里边呢，除了皇上，官最大的是李纲，酒量最小的是赵构、李纲。那几个人呢，什么松方啊、王端呢，喝得正尽兴。再看赵构和李纲喝多了，头有些发晕。他们在哪喝的酒呢？在文昌阁，因为这边地势高，四面有窗户都打开了。月亮升起之后，月亮从窗户着斜照在了文昌阁内，正好照够一端酒杯。外边的月亮照在杯内，杯里有个小月亮。他看看这小月亮，抬头瞧瞧空中的月亮，唰啦眼泪掉下来，哭了。俩原因，第一个，他心里合计，我现在跑到牛头山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些娘娘都哪儿去了，哎，不定受多大罪呢，不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又想起他的父亲，他的哥哥被困五国城，他这一哭，李刚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万岁啊，为何龙目流泪？哎，老爱卿啊，寡人和你们在这饮酒赏月，想我的父兄被困五国城，坐井观天，今人能否给他酒喝，能否也在对酒赏月呀？哎，一说这个，这几个老臣把酒杯都放下了，都想家了，一个低头不语。李刚说，哎，万岁你放心，想二弟在北国，虽然说是坐井观天，我想一定龙体无恙。哎，别说了，这就是宽慰我的话，哎，好不了。来来，喝酒喝酒。皇上这杯酒进肚之后，头一晕，哭得更厉害了。这几个老臣也没法喝了，还不知道怎么劝好。李刚一想啊，我呀陪他走一走，叫他散散心，把这茬忘了，也就不哭了。万岁呀，既然心里烦闷，老臣陪你到外边转一转，到外边走一走，你看好不好？哎，好吧。宗方心想，老丞相，哎，你怎么能叫皇上出去啊？他一拽李刚的衣襟儿，哎，意思说不能出去。李刚一摆手，不要紧，我就在这庙里转，出不了事儿。我这么大岁数，满把胡须，还不懂得好歹吗？你放心吧，哎。李刚前边带路，皇上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文昌阁，来到天井当院，抬头一看，碧空万里，一轮明月，月色皎洁。哎，人生几见月当头啊。皇上一步一步离开了庙门，往外走。按道理李刚应该把他拽回来，为什么呢？如果再往前去，可就是军营了。军中虽然说安全，万一有奸细怎么办？偷着给一刀，来一棍，来一枪，皇上可就实驾，他一驾崩，你说岳飞保谁呀？李刚今天喝多，皇上前面走，他这会儿跟着，这风一吹，皇上就觉得脑袋嗡嗡的。他走了几步，抬头一看，这月亮怎么还在前边呢？不行，我非追上你不可。就这么他夸夸又紧走几步，抬头一看，耶，还在我前边。 皇上走，月亮走，月亮走，皇上走，走了。

去，绕到了前边白虎大堂的旁边是一条路，他往里边一探头啊，岳元帅领着众将在里边猜拳行令，呵，十分热闹。皇上想，我知道这块这么热闹，我领人到这儿多好。他想进去，李刚一瞪他衣服襟，嘘，嗯，别进去，里边热热闹闹的，你进去人都得站起来接驾。李刚不让皇上打扰众将，两个人离开了大堂，再往外去，前边可就是帐篷。皇上倒背着手往这一瞧，哎呀，他头一回出来，上山这么多日子，他头回到这儿，一看，星光闪烁，灯光明亮。哎呀，寡人被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到底金营什么样？我出去看看。按道理呢，你只要上营墙就可以了。今天喝多了，他很快来到营门口，守营门的将官是六个，那四个休息。陶晋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接驾，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万岁，到这儿有什么事？哦，你是？我叫陶晋。哦，知道了知道了。想当初岳元帅有800雁翎队，800雁翎队里有四个领头的，头一个就是你，对不对？对对对，现在我升到营门官了。哦，现在你什么官职？我过去是副统制，现在是统制。哦，升正的了。好好好好，把营门开开，寡人要到下边看看。啊，陶晋心的话，不行啊，万岁，今天元帅有令，没有将领任何人不能够撕开营门到山下去。哎，难道寡人的旨意还不可吗？军令大如山。什么？军令大如山？哎呀，那我这皇上也得听元帅的了。哦，不不，圣命大如天，不过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大胆，你把营门给我开开。没有元帅将令，要是开了营门，我有掉头之罪呀。哦，你怕元帅杀你？是。那么就不怕寡人杀你吗？陶晋心的话，营门官真倒霉，长一个脑袋都不够，得长俩。是啊，元帅生气得杀头，皇上生气我也得掉脑袋，请万岁恕罪。开开。这要说陶晋这个大臣了不得，赶紧皇上，这还了得了？今天说什么？陶晋合计了，元帅杀我很容易，你要杀我，你得请示元帅说我要杀陶晋，我在元帅面前一说明理由，皇上还得原谅，元帅得替我求情。没开，李刚过来了，要是平时李刚没喝醉也能劝，算了算了，咱们别出去了，免得有危险。陶晋是好心，今天李刚喝多了。这位老人家撩袍端带看了看陶晋，怎么，本相君旨命你开营门。哎，呵呵，老相爷，那请您赶紧找元帅讨一根令。胡说，元帅能杀你，本相君旨就不能杀你吗？哎，陶晋一想，营门官得撒脑袋了，元帅将令，皇上圣旨，相爷的君旨。哎呀，老相爷，我实难从命。哼，开开！如果皇上瞪眼珠子，陶晋也不能开。哪知道皇上啊，乐乐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缝，晃晃荡荡的过来了。陶爱卿，哎呀，我的陶爱卿，两手一搭陶晋的肩头，可一撞个。一推他后背，把他开开吧。哎，陶晋傻了，为什么呢？皇上跟下边人说话历来是脸像一汪水一样板板的，如果皇上笑笑呵呵的跟大臣说一句话，这个大臣能记到死，能记三辈，告他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某年某月某日皇上跟我开玩笑，嘚一推我，陶晋被推的一趔趄，皇上跟我都这么样，我再不开太不通人情了，不就开营门，他门口站一站，没事的回来，咣当门一敞，

不知道皇上满意，相爷也不用穿军纸杀我了吗？开吧。哎，万岁，您在营门这站一站，可得马上回来。哎，我不会站的时间太长。好，决明，开门。嘎噔，开着三孔锁，了地一去，军兵吱扭扭扭扭扭扭，咣，营门开了。皇上和李刚很快来到了营外，康王赵构往山下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

0: 坏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最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最后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民政局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最后又来到了养老院。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人呢从小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呢又有医院，等到最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在国内就被传开了。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忌，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交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啊、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 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最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啊，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啊。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术，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医疗体系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上面还是有院长的，我不是第一负责人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但是不是总顾问啊，这总顾问的级别就太高了。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是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都特别流行，也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10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5种，这15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 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必须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国内的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中医体系为主的国内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中心这个绝对好，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更好一点更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领导啊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最后中心领导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最终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孟非老师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特殊的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

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最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医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八道。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呀？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医院里面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死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果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果。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儿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专门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最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公认的，效果来的最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磷虾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

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林下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林下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林下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林下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林下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十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国际上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哎，少吃点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林下油你不用上个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最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果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果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果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
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国外的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国外啊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盛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5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最后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这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最后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5天过后这大便就开始通了，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神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
这是什么呀？区别。

0: 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最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怎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两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比我们中国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哎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500-600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到最后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最后这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效果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国外科技的

0: 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更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国外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崇洋媚外，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的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1年到2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 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十五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最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蹦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虽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其实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一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最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彻底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就去见谁了？就去见马克思了，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血管弹性靠谁呀？咱不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磷虾油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啊，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 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3天5天1个月2个月就效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1年到2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1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2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1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1年下来才1200，2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一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1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3个字优颜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1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的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领导，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1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啊，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呀？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1年下来是1200啊，1个月100块钱，2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儿，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棠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磷虾油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1-200、2-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 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呢、啊、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0000块钱呢？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的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啊、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最后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磷虾油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边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说说你这个人哪这么样好嘞？
0: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让我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2: 哎，
0: 谢谢谢谢。
2: 以前呀、啊、是这个药嘞没少吃
0: 啊，
2: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
0: 啊。
2: 你看我自己嘞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2: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
0: 嗯，
2: 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嗯，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治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的是忽高忽低的，我怕脑出血呀。
0: 哎，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你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
2: 嗯。
0: 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 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磷虾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更是血管的大问题吗？这个磷
2: 对
0: 虾油，
2: 对
0: 我
2: 对。
0: 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是不
2: 对
0: 是
2: 对，
0: 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磷虾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咱们把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合不可以？
2: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
0: 嗯，
2: 一定跟你们单位的领导好好说说，
0: 对。
2: 给我们这个便宜点，多少便宜点，让我们这个省点钱。你
0: 对
2: 看
0: 对
2: 我
0: 对，
2: 们这
0: 这
2: 个
0: 个
2: 普
0: 可以，
2: 通老百姓都
0: 啊，
2: 是想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
0: 哎，
2: 有结果你告诉我们都行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这说便宜点，到时候我跟单位的领导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好，你说好不好？
2: 好，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
2: 太
0: 气，
2: 谢谢你
0: 等我
2: 了。
0: 消息，最晚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2: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就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哎，好，
2: 啊，
0: 不客气，哎，
2: 哎，再见。
0: 好好好，哎，再见。
2: 好嘞，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暂黄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河北生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4: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3: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4: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3: 为什么危险？
4: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3: 传到哪里了？
4: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3: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包括我站在这儿啊，我就发现
8: 什么呀？
7: 我说的不是相声，
8: 这说的什么呀？
7: 寂寞。
8: 对了，嗨，
7: 这怎么就说了寂寞？
8: 我啊，长得这么精神，
7: 是
8: 爱情也没有，事业也没有。
7: 不是这爱情怎么了？讲讲。
8: 像我这种纯爷们儿啊，得为了爱情事业奋斗。
7: 爱情找不着女朋友吧？
8: 找不着啊！
7: 告诉你，问我呀，
8: 你有合适的？
7: 我不是有时候有合适。我对这找女朋友就有研究，这跟长相没关系，知道吗？
8: 是吗？
7: 你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
8: 哦，
7: 就你得讲究这个偶遇搭讪，
8: 怎么偶遇怎么搭讪。
7: 比如说啊，爱上一女孩了，你得研究这女孩她经常去的地方是哪。
8: 哦，
7: 比如说，这女孩爱看书
8: 啊，
7: 你怎么着
8: 怎么着，
7: 找一图书馆门口，你就天天追着她。
8: 哦，
7: 等这女孩一来，你把那盒饭一扔，你跟着滋溜你就进去了。这女孩看那本书，你在他对面也看那本书。女孩拿那本书，你在对面也拿那本书。等你们俩这手指头相触的一瞬间，注意啊，这点就有技巧了。你得用眼神去勾搭他。
8: 你得用那种忧郁的
7: 啊，
8: 忧伤的眼神看着他。跟他相触的一瞬间就开始傻笑。这一来就这样呢，这看一本书，这手刚一搭就马上就变脸。
7: 哟，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偷书呢。哎呀，
8: 偶遇搭讪，
7: 偶遇搭讪，
8: 哎，
7: 好事儿。
8: 他在一家餐厅上班，
7: 找的
8: 我每天都去等他。
7: 哎，
8: 他后来给我写了张小纸条
7: 啊，
8: 拿 A4 纸打了出来
7: 啊，
8: 放在汉堡里给了我。
7: 然后呢，
8: 我就进医院了。
7: 不是，怎么进医院了？
8: 汉堡纸条一块吃了。
7: 这都没看见。
8: 我还记得我在寒风凛冽中冲着他唱的那首英文情歌。
7: 什么英文情歌？
8: You are beautiful。
7: 你别找那没用的，
8: 还没唱完呢。
7: 不怎么样。
8: 哎呀，他每天都要减肥，
7: 这得劝劝。
8: 我就劝他，
7: 怎么劝？
8: 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减肥嘛。
7: 那那女孩呢？
8: 我俩在一起三天后分手了。
7: 我失恋了。
8: 后来我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后来便有了长城。
7: 对了，这那个小潘，那长城啊，是一叫秦始皇的，你知道吗？
8: 不是，你说我怎么能失恋呢？嗯，难道不够帅？
7: 不跟你说了吗？这跟长相没关系。你看我也不帅，但好多女孩就说我这个左鼻孔有点偶像派的感觉。
8: 小超，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
7: 你喜欢哪一点？
8: 喜欢你离我远一点。哎，
7: 怎么了你这？
8: 什么叫偶像派？
7: 这我就这意思，这跟长相没关系嘛。
8: 你说我怎么办？
7: 你这样吧，你找工作去。
8: 我找事业。哎，后来我妈说了一句话给我说感动了。
7: 妈妈说什么了？
8: 男孩得穷着养。
7: 为什么？
8: 不然不懂得奋斗。
7: 这话对。
8: 女孩得富着养。
7: 怎么呢？
8: 不然一块蛋糕就让人给哄走了。
7: 哎，真的，我诅咒那些给蛋糕得糖尿病，我告诉你。
8: 哎呦，每天发简历面试应聘。
7: 哎，这是正道。
8: 经常问我一些无聊的问题。
7: 都问过你什么呀？
8: 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呀？
7: 你怎么回答？
8: 我说诸葛亮没出山之前也没带过兵，凭什么要我有工作经验呀？
7: 耶，小伙子挺有个性啊。
8: 那你知道什么是团队的合作理念吗？
7: 讲讲吧。
8: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最可恨啊，他问我懂不懂英文。
7: 哎，英语很重要。
8: 年轻人谁不懂英文？
7: 他们问你什么呀？
8: 生日快乐怎么说？
7: 很简单呀。
8: 我回答把他们给震了。
7: 这生日快乐是
8: Happy New Year。
7: 过年了呀。
8: 我就这么说的。
7: 过年了呀，你啊，像话吗？英语不懂问我呀？
8: 你懂。
7: 我懂英语啊。
8: 考考你。
7: 来呀。
8: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7: 不是这句吗？
8: 翻译
7: 翻译出来就与众不同。
8: 你说
9: You and you and you you you you you Hi。
8: 刘建超，哎，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7: 是我哪吃去了啊？不是，你说这意思吗？
8: 你说我去哪上班？
7: 这你到大企业找工作。
8: 好，哎，我去大企业。
7: 对，
8: 我去海尔集团。
7: 人家是大企业。
8: 你看看人家啊，没问那些无聊的问题。
7: 那人家问你什么了？
8: 问我，海尔兄弟为什么只穿内裤？
7: 内裤。哎呀，这个问题属于企业文化吧。不是，那你怎么回答的？
8: 回答把他们也给震了。
7: 怎么说的？
8: 海尔兄弟为什么只穿内裤？
7: 为什么？
8: 因为海尔兄弟
7: 怎么着
8: 没有 Q 币。这就是企业文化。
7: 小潘呀，你就是传说中的290吧。
8: 人都250，我怎么290呢？
7: 你是250加38加2。
8: 你说你这什么意思？
7: 废话，你那玩意跟 Q 币有关系吗？
8: 你说我去哪上班？
7: 你这样，你到这基层工作去。
8: 好，哎，我去基层。
7: 对，
8: 我去肯德基。嗨，
7: 也行，纯基层的。
8: 我去人家那应聘啊，人家没问我无聊的问题。
7: 人家问你什么呀？
8: 你会不会才艺展示？
7: 要不然就创意。
8: 我说我会。
7: 会什么呀？
8: 我会唱歌。
7: 唱一个。
8: 当着所有肯德基的高层啊，我放声歌唱。
7: 唱的什么呀？
8: 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
7: 出去。人没拿传家筒砸死你。
8: 我彻底失业了。嗯，我就突然发现
7: 什么呀？
8: 自己长了20多岁啊，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
7: 这人呀，不能一辈子混幼儿园。
8: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
7: 人是必须长大。
8: 我记得小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木棍，这把木棍就是我的宝剑。长大了手里再拿着木棍的话，这就是
7: 神经病。
8: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胡思乱想，长大了如果再胡思乱想的话，那就是
7: 不切实际。
8: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和同学们玩玩闹闹，长大了和同事们玩玩闹闹，那就是
7: 逢场作戏。
8: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什么都不想，长大了必须
7: 什么都得想。
8: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每天躺在床上我就开始想啊，想我小的时候每天在外面疯狂的玩耍，等待着妈妈一声呼唤把我叫回家，吃着妈妈做的饭菜，看着自己喜爱的动画片，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长大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我长大了，我开始害怕长大了，我真的希望自己像个孩子。
7: 嗨，我们说 把音乐停，掌声继续停。
10: 停，太痛苦了。
7: 我说你，
10: 哎呀，
7: 不是你有病吧你？
10: 你有药啊？
7: 啊？
10: 你怎么这么堕落？
7: 我没堕落。
10: 你怎么这么低沉？
7: 我没低沉。
10: 我告诉你，青春是激情的，青春是激昂的，青春的节奏应该是这样。哥几个，上吧。

0: 鹤之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啥意思啊？
3: 更帅了。
2: 哎，这差不多。大过年的来就来呗。
3: 也没带什么东西。
2: 你大伙儿拜个年。
3: 拜完了。
2: 演节目。
3: 没准备。
2: 你也没准备啊？我刚跟老爷都夸下海口了，我这。
3: 你别着急，别着急，忘跟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喜乐街的特点，不需要准备，由导演发指令，他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2: 哦，明白了。你在里面是扮演一个热爱艺术，总参加选秀节目，又老选不上，没有男朋友，对爱情特别执着的大龄剩女啊！
3: 你看过哈？
2: 我没看过。
3: 那你怎么知道？
2: 说的就是你自己啊！
3: 是我是我。
2: 哎，能不能让我来导一回喜乐街？
3: 没问题啊。
2: 如果让我当着导演，我一定让剧情增加更多的意外和反转。
3: 好啊！
2: 来，就让我来导一回喜乐街，开始。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4: 玲
3: 哥，
5: 干啥呢？
3: 看电视呢。
4: 什么节目啊？
3: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
4: 没有，咱不亏心呐。
3: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3: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这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这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4: 哎，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3: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3: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6: 问谁呢？
4: 自己想。
3: 我钱包丢了。
4: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3: 里边没钱。
5: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3: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4: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3: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3: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支持。
5: 音乐停。
3: 干啥呀？
5: 胡说，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4: 爸爸去哪儿吃，
5: 今日吃法，
4: 过年七天吃，
5: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3: 谢天谢地饭来了。
4: 看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3: 都有啥呀？
4: 歌唱比赛，
3: 嗓子不行；
5: 舞蹈大赛，
3: 腿不行；
4: 知识竞赛，
3: 脑子不行；
5: 主持人大赛，
3: 嘴不行；
4: 模特大赛
3: 都不行。
4: 你真行，你
3: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3: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2: 你们俩安慰他。
4: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5: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3: 好。
5: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3: 咋解决？
5: 第二，你没有工作，
3: 咋解决？
5: 第三，
2: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5: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

0: 质。
1: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2: 上个有气质的人，你比方说哥，上群影。
3: 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啥？
1: 比嘴皮子。
0: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2: 女神和女汉子。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4: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4: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3: 女神和女汉子，
4: 我就从来没输过。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4: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3: 女神和女汉子，
4: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
4: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5: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0: 反转，
5: 女神赢。
4: 我是女神，
1: 我是女汉子，
4: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5: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0: 有理由，
5: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4: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6: 有什么区别呀？你穿多大码衣服？
1: 175。
6: 你呢？
4: 175。
6: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1: 这得多少寸啊？
6: 那得多少福啊？
4: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1: 谁信啊？
6: 我都亏心，我都。
0: 你们都相信？
1: 我
0: 都
1: 相信。
4: 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7: 我帮你。
6: 你缺什么？
4: 我缺一个经纪人。
6: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0: 你来。
6: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4: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6: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4: 他挂了吧？
6: 那也是默认的。
4: 玲，这心累了。
6: 好，还缺什么？
4: 还缺一个造型师。
1: 哎呀，玲，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0: 你来。
1: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4: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1: 等着。喂，彦祖啊。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4: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0: 你还缺什么？
1: 缺钱。
2: 等着，
3: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
2: 这怎么一到我这月也不悲伤了呢？
1: 卖房是好事儿，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啦！
3: 房转，
1: 不转了。小妮，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2: 还有农村的三姨。
1: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4: 最幸福的人。
5: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卿卿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5: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 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膏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膏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膏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1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膏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膏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膏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膏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膏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膏也没觉得有负担。 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 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磨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 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 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儿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

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我说好，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膏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

0: 将疾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10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哎，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
0: 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0: 啊、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
0: 啊、
2: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0: 哦。
2: 哎，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就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说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胡家老高就行。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那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哥，他这个 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近视，近视眼一、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0: 嗯嗯。
2: 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2: 多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轻生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0: 这是大事儿啊！啊，
2: 是是是，
0: 视力的感觉，
2: 而且我
0: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2: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0: 哦、
2: 到了17，一个19。
0: 那太好，
2: 我说挺好啊，
0: 已经正常了啊
2: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2: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2: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0: 哎
2: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
2: 是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2: 嗯、
0: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膏应有的作用、
2: 嗯、
0: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2: 嗯，
0: 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2: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啊、
0: 所以
2: 我
0: 这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2: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着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2: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2: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
2: 好好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嗯。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4个月吧。
0: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3: 嗯，低压是90-100。
0: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嗯嗯，
3: 嗯，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0: 哦、
3: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哦，
3: 嗯，
0: 好极了啊，
3: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嗯，睡眠好多了、
3: 嗯、
0: 是吧？
3: 嗯，好多了。
0: 嗯，
3: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0: 嗯嗯嗯。
3: 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嗯，2-3回。
0: 啊啊啊！
3: 嗯
0: 啊，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啊、嗯，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0: 嗯
3: 嗯，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
0: 嗯，
3: 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
0: 嗯嗯嗯。
3: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
3: 嗯、
0: 是吧？
3: 嗯嗯，减少了，嗯。
0: 嗯嗯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嗯
0: 嗯，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130多啊，130-140，
0: 啊啊，
3: 这个低压是90，
0: 啊、
3: 哦，嗯，改善的挺多的啊、嗯，改善的不错，
0: 啊啊是的，
3: 嗯
0: 嗯
3: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种好药啊、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0: 嗯嗯，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啊啊啊啊！好，嗯，咱们实事求是啊。
3: 嗯嗯
0: 嗯，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0: 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啊，
1: 好。
0: 咱们胡家老高啊，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 啊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还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啊，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0: 是我，非常
3: 欢迎。哎呀，是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0: 哦，
3: 哎，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您，胡教授。
0: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啊！您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啊！
0: 啊，
3: 跟了你走，用胡教老高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天官天才呀，胡教授啊。
0: 没错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0: 啊。
3: 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0: 哦、
3: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0: 哎呦，
3: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啊。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0: 啊，
3: 晚上骑次数也多。

0: 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
1: 啊、
0: 脚也不好，你说还老往卫生间跑，
1: 啊、
0: 哎呀，那时候基本上企业都是带五六次的。
1: 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0: 啊，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呀、啊、玉米呀、
1: 啊。
0: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
1: 嗯
0: 啊，消化
1: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
1: 啊、
0: 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称有多少啊？称有110多斤。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
1: 啊、
0: 头上稀稀松松的、
1: 哦、
0: 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1: 啊、
0: 哎呀
1: 年纪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啊
0: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
1: 嗯、
0: 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
1: 嗯、
0: 胃口也不好
1: 嗯
0: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你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岁那种人了
1: 啊哈哈、
0: 啊、
1: 哎
0: 整个状态、
1: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哎
0: 是啊胡教授我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
1: 啊、
0: 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膏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0: 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
1: 啊、
0: 首先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1: 啊
0: 啊啊哎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
1: 嗯、
0: 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3、4天，有时4、5天，哎、
1: 啊，
0: 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1: 啊,
0: 啊，
1: 体重增了，
0: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
1: 啊、
0: 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
1: 啊
0: 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拎回来可以
1: 啊
0: 腰也不疼了
1: 哎体力明显也改善了、
0: 哎、
1: 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前方位的检查吗
1: 啊
0: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朝上、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1: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是不是啊
0: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你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有箭头往上
1: 嗯
0: 啊
1: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0: 对呀、要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要谢谢您 胡教授要没有您、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胡教授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由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 啊，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一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1: 啊、
0: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胡教授？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哎、
0: 胡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1: 哎，好，谢谢你，
0: 也健健康康的，
1: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了，现在，
1: 哎、
0: 我不没什么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您，再一次谢谢了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
1: 再会。
0: 好的，好的，好的。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鸣皆时，衣冠苍凯，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王莽赶刘秀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源远流传，说的是东汉光武帝和王莽的一段往事。那么历史上真的有王莽赶刘秀的事情吗？这段故事和咱们燕赵大地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